0: 如果你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如果你声音焦悸、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你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探洞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这个周末哈，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就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活动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梳理一下，从这个今天哈，是书博会啊，第三届这个东北的这个书博会已经是开展了，而且呢是在农博园，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每个展馆当中都会有什么啊，还是非常非常有趣儿的，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还有就是在明天我们的这个马拉松就要开跑了啊，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线路当中会出现，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沿途溜达溜达呀，或者是徒步啊，或者是去看看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这个5月18号呢是全球博物馆日啊，也将迎来了这个国际的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其实这个主题呢也是凸显了博物馆作为一个桥梁的一个潜力，它能够跨越文化社会和一些政治的分歧啊，然后促进一个社群内部的一个对话理解哈。而且呢其实一说到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公共空间，因为大家呢可能在此去看到很多好看的展品，还有看到一些应该说吧，就是我们看到历史的一个传承和继往开来。那我们说到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其实呢今年的主题呢是有三个契合点，一个是减少不平等，还有就是和平正义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哈，还有就是5月19号中国这个旅游日啊。一说到旅游日的话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等待大家，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今天呢要好好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其实说到这个书博会啊，就是很有趣儿，今年的书博会呢是在农博园，一共是1到5个展馆，然后大家呢想去看的话呢，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从我觉得最方便是从6号门进的话呢，进去之后大概走个100米。

就到达三号馆了。然后三号馆你也不用出去，直接那个进到里边一直往前走，它是三二一是贯穿的。然后出去对面呢就是四号馆和五号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这次的东北书博会呢，它的主题是与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展出的时间呢是从周四啊，一直会到周日。相信今天，我昨天去看的时候呢，人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哈。而且呢，它每一个展馆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在里边的。就是开始大家会说，哎，逛展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逛完之后再去买。但是有些地方你真的就挪不动步了，到那儿你就想去买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它的时间呢是从周四一直到周日。在昨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这个学校的小朋友啊去逛这个书博会，然后呢，它会分好多馆。一号馆呢就是集书馆，吉林的集啊，书店的书，全国出版的精品，然后包括主题读物加上畅销图书的大本营是在一号馆。而且我觉得啊，一号馆它很有特色是在哪儿呢？你会到每一个就是地方的这个出版社的时候，它的出版物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突然就会觉得说，北方和这个南方的出版社啊，就是它出版的读物，包括它的这个装帧设计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我昨天去了一个这个就是应该是苏州的这个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家出版的那些出版物呢，还有一部分是不会在网络上去售卖的，然后他只是在当地去做的，然后推荐苏州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呀、历史啊、博物馆，真的那个书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首先一点啊，很多的时候这个书就是在书博会上你去买的书，它都是打折的，而且呢折扣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最主要的是还有一点啊，大家买完书，因为在现场呢每一家卖书它的折扣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可能说，哎，我带来的这些书就剩这些了，然后你看你打包是多少，你想在这个书博会上去打包买书。然后还有的书呢可能会是打五折，然后打七折，然后打九折，它不一样。然后每一家书店的，因为大家现在去逛城市书店的时候都知道，城市书店当中呢不光是有这个城市阅读空间，有咖啡，然后有文创，对，这个文创也是特别有趣的。然后呢就是它那个书呢打完折之后啊，建议大家是什么呢，你再去用这个云闪付，云闪付呢还会有这个200-3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但我说实话，你到那里头买书啊，就是即使你会觉得说已经打折了，书很便宜，但是 你真的是买很多的，有的书它的造价是特别贵的。昨天呢看到一幅就是卷轴的这本书，它很有意思，做的那个装帧设计特别好看，是在一个小木头盒里头装着，然后呢是一副卷轴，打开之后呢它是一页一页粘在一起然后卷起来的，然后它每一个设计都非常漂亮的，它是应该算是限量版发行的，大概是对，介绍的整个的是江苏的历史人物啊，名人图谱啊，还有这个景色的图谱啊，包括这些，大概的价格是售价800多，然后打完七折也得将近600多块钱。然后呢你这样的话超过200块钱就可以减30，在云闪付上给你个券，就是图书的这个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所以说你看你打完折一下子又省了将近90块钱，所以说还是非常合算的啊。你可以和朋友一起，然后两下加在一起去购买这个图书，还是很方便的，尤其是它全国的这种出版社的这个出版在这里，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是第一号馆全国出版的一个精品在这里边的。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沙在空中。北京时间9:1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东北的这个博览会啊，图书博览会是在长春的农博园1到5号馆。然后刚才呢群里头有人在问啊，说到这个收不收费，它是1到4号馆都是免门票的，也不用预约，然后购书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很多地方就是他会有介绍的，就是每一个出版社呀，或者是他的这个摊位，他低就是折扣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叠加的消费券、抵用券啊，然后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因为他省钱的力度还是挺大的，不是几块钱。然后呢交通的话，大家可以说地铁3号线，但是啊我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他有那个停车场嘛，因为很多人在去买的时候，书这种东西，就是尤其是现在家长给小朋友去买这个图书，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去看这个纸质的图书，就是你买完之后真的是好沉的，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没有买书的打算，你可以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打车也行啊。这个呢是去购书，然后呢馆内的话呢，它也会有这个简餐呐、服务台呀，还有这个文创街市啊，你就可以去逛一逛嘛，值得去看，绝对值得去看。好多的就是昨天在逛1号馆的时候呢，好多的图书它是不对外的那种，有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就值得你去看一看嘛。还有就是2号馆，二号

道馆呢也是图书的，它是东北三省一区的一个特色图书，本土的读物还有这个文创展销。你像昨天在那个一号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对，还有那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那个哈利波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外文书店嘛。其实我们在长春你要看到外文图书的读物的话还是很少的，那这次呢它专门有自己的展台展位，外文图书的还有小朋友特别喜欢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图书，它也有周边嘛。然后东北三省一区的这个特色图书很有意思，它会有比如说有延边出版社的，然后有一些这样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出版物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书呢很有趣儿啊。当然了，我们说成人去看的书还有小朋友去看的书它分得很详细，然后比如说还有零到几周岁小朋友去看的小绘本呐、啊，然后小粘贴的那种书也是特别多的，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然后这是整个图书部分，图书部分的话呢它有那个室内有大舞台嘛，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阅读图书的一些活动。昨天也 有这个启动仪式，恰巧今天是周末的两天，相信人会很多，所以大家在逛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去看，因为好多图书真的它是限量版发行的，可能带的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的。这是一号馆和二号馆是图书系列的，还有字帖什么的都有。三号馆呢就是极地馆了，这个馆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吉林的文旅嘛、非遗呀、还有中医的义诊全都是在三号馆。三号馆里呢它会分比如说吉林市、辽源、松原、白城，然后集中按照地市周，就有点像我们东北亚博览会一样，就是每个地方呢带回自己的一些特色。然后你看比如白城，昨天去看到了有这个冯绣画，然后有这个麦子做的化妆品，还有剩余这个冰麦，就是白城的特产全都在这个它白城馆当中嘛，然后也有一些这个非遗啊、文创，然后呢还有就是吉林市馆，它主推的是它的旅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雾凇搭建，就是每个展馆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延边嘛，依然会卖它的这个小吃，然后松原啊、鱼皮画，还有就是从三号馆的侧门进去就是那个，你就能看到它还有一溜的这个非遗小摊儿。非遗的这块呢就比如说这个扎染，然后还有葫芦画，还有这个就是反正很多。然后这些呢体验的话，因为是在受现场的这个影响的，它不会在现场去体验，然后但是这些非遗的摊位呢它都会有线下的群，也会组织大家去看的。所以啊各位，如果说你今天有时间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还是非常有趣儿的哈。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书博会啊，刚才给大家分享了是一号馆和二号馆还有三号馆这几个馆呢，相对来说是人比较多一些啊，因为呢都是奔着这个图书啊还有这个文创。当然了，我们说到极地馆的时候呢，它每一个就是区域都不太一样，还有一些美食，就是很多人也会到现场去购买这个当地的一些特产美食，比如说四平。四平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很多玉米制品，然后还有这种甜玉米啊，然后黑色的玉米啊，还有什么玉米的煎饼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啊。然后每一个摊位都是不一样，还有这个你像这个长影，然后还有一些地方的特色长光啊，全都在现场。然后四号馆的话呢是极文馆，它是模型艺术、IP 文创，然后科技互动的体验区。我觉得在这个里头吧，应该说是很多啊，对，还有这个就是什么谷子交易，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二次元，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模型，你能看到的啊，就是我们昨天刚学到一个词说手搓，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精细的模型，它给你都是按照1:1还原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的精细，比如说有这个枪、坦克、飞机、还有一些这个人物啊，还原的人物，然后就是真的是很有趣的，然后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一些玩偶，全都是很精美的，然后是在四号馆。然后五号馆呢，相对来说叫极物馆，它是数字文创啊、机甲电竞、航空模型，反正是科技感拉满。然后呢，我昨天就看到那个馆的时候，就是你要是对这些一点都不了解的话，你就是真的是瞪大眼睛很吃惊的去看着那些东西。然后他现场还会有一些解说，还有一些这个比赛啊，也会在现场。如果说你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大东会的吉祥物啊，也会在现场有。然后呢，有一些文创的冰箱贴呀、然后一些这个小胸针呢，就是关于大东会的啊，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这是给大家做的这个攻略啊。一般昨天问了一下时间，大概晚上结束的时间是8点左右，然后也有少部分的这个休息空间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停车，因为它是有停车区域的，比如说有这个贵宾停车区，有这个工作人员停车区啊，然后还有这个普通停车区，大家可以去区分一下，因为它有一些展会停车场呢是需要要往里头去拉一些这个书目啊，就是很多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如果说停车位可以停车吗？你尽量早一点去，你想离得近一点的话就尽量提早去，如果说就是想去溜达的话啊，你就可以去这个坐公共交通出行，溜达进去还是很方便的，或者是去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可以滴滴的话直接可以到六号门，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啊，就是五号门或者是四号门，因为它是一二三展馆嘛，是连排的，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书博会，它也会有二手书交易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对它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图书协会有一些书店，然后呢你像什么熊猫书店啊，什么玉溪书店，就是它各个书店也会有去展出的，然后也会有布展，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自创的这个文创产品在里边，就是真的会走不动路，就是你看到那些小文创的时候说着说啊不能买不能买，但是你看到那些文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有的那个就像我说到的那些图书小朋友看到的好多好多的绘本，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精美的，所以这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啊。这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书博会是在农博园里边啊，1到5号馆有展出，是到周日。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一定到最后一天的下午，可能说都带来了就不带走了，然后这个东西比较便宜，也可以的，也可以去看看的。然后现场的话呢特色美食也是有的啊，但是少嘛，它毕竟是以书和这些科技为主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好的，那书博会呢我们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这是刚才书博会跟大家分享完了啊，还有最后的两天，16号到17号啊，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其实在明天啊，你看既有书博会，然后还有长马，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啊，活动也是非常多的。然后呢18号周一啊，就是国家博物馆日。其实要说逛到博物馆真的是超级多的啊，你像北京自不必说了啊，这个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然后你再往下就是陕西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什么湖南，反正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对吧？然后还比较有一些特色的啊，像什么三星堆博物馆，然后什么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反正人家说了啊，就是你在看到这些博物馆的时候，原来你在小时候，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就是看的书也比较多嘛，然后尤其是像什么国家宝藏啊，假如文物会说话呀，就是你看到这个，就是经常会听到那句话，就是说这个迷人的老祖宗，怎么能创造出这么多精美的东西呢？越来越多的文物啊，以显眼包还有老祖宗的审美来火出圈了。你像我们说到的那个景德镇博物馆里的那个，就是被大家看成那个说这么多人很无语的那个沉思罗汉，哎，很有意思。还有就是三星堆那个面具，就跟那个面具人去合影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秦岭神树的，就是都已经出来的那个啊，很有意思的。还有就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那个，哎呦，真的是太漂亮了。但是我们说了，去博物馆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走马观花去看，哪怕说我这次的时间比较久，哪怕我这次的时间我都是放在了几样这个镇馆之宝当中，你也要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了解每一个文物。而且我们说有的呢是就是一些研究员呐，有一些是导游给大家讲的。其实你看之前我们在介绍那个中国虎符啊，就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呢有个杜虎符，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是秦时期嘛，就是在你看我们一提到邯郸这个城市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这个城市很有趣儿哈，邯郸学步啊，从这个成语啊，你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其实呢，据历史考证，邯郸这个城市被称为成语之城，大概考究到已经有2000多条这个成语是出自于邯郸。你像我们说到偷虎符、窃符救赵，这也算是一个成语吧，围魏救赵啊，负荆请罪，完璧归赵啊，全都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呢，你看一说到这些文物的时候，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杜虎符很小，大概也就是9厘米左右吧，就是半根格尺那么长然后很窄，两片是扣在一起，它是有榫卯的。然后你看一说到这个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哦，原来小小的一片虎符是要调兵遣将，

是你想想，那古代人的验证码，那你像现在咱们是有各种验证啊，调兵遣将。那古代的时候，你就拿那一个小小的虎符，的确是啊，这个右在军，左在将，然后两下对上了之后就可以了吗？不可以，不光是要有虎符，当然了，还有这个所谓的圣旨嘛，然后才能调动。当然了，不是说一个虎符就能调动大批的军，就是这个千军万马，当然不是了，它也是分级别的，每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虎符。其实这种打造呢，我们说从材质上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虎符呢，有这个金的啊，然后有这个铜制的，然后还有玉石制作的，肯定不是你老百姓就能创造出来的。而且呢，打造虎符的时候也是国家机密嘛，怎么打造出来的？所以说你想仿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呢，两片虎符合到一起之后啊，才可以调。那个杜虎符身上呢，大概是有40多个字吧，然后他就会给你写的非常清楚，能够调动多少兵啊。这个杜啊是杜宪，不是将军的名字啊，是宪的名字，杜宪，所以叫杜虎符。现在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存在的这个杜虎符呢，只有一半，那半没找着啊。当时这半找着的时候也是很有趣的，是一个小男孩啊，就考证了嘛，说给妹妹就是挖到这个东西之后呢，给妹妹当这个就是玩具啊。孩子呢，因为这个虎符上面有个眼儿嘛，就穿着这个绳子啊，绕着玩，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因为挖出来的时候肯定是有锈嘛，然后逐渐的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锈就被磨蚀掉了，就发现有文字。然后据说当时这个虎符是为了救父亲，就是父亲住院了嘛，交住院费，然后是大概卖了50块钱卖给这个博物馆了。后来才研究了一下，发现真的是战国时期的，距今2300多年了。后来呢，到了唐时期啊，就发展成鱼符、龟符，就是大家都知道，到了唐时期呢，因为这个虎符，虎符嘛，因为唐开国的这个唐祖李渊，他的爷爷叫李虎，所以忌讳名讳啊，就把这个虎呢改成鱼符了。因为鱼，鲤鱼，鲤鱼嘛，然后李氏江山就是觉得跟这个字是比较重合的，就改成鱼符了。鱼符呢也是很有趣的，鱼符里边啊有一个这个和字，和啊人一口这个和字。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想我。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我们在说到了这个就是虎符的时候嘛，说到唐的时候就变成这个鱼符了。然后大家可能经常在看历史剧的时候，就是这个三品以上官员嘛，就会带这个鱼符带。哎，就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当然你也不能去造假啊。我们刚才说了，那个鱼符里边呢，它是有一个盒子，就是你看我们在讲到杜虎符的时候，那个符大家能够想到是哪个字，然后呢符合才能调兵，这就是符合的来历。然后到了这个鱼符的时候呢，合两个鱼加在一起变成同啊，合同，合同也是这么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到了唐这个就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呢，他又把这个鱼符又改成了什么呢，金龟啊，龟符，也是有这个龟符袋，就是龟袋嘛，然后也是装这个龟符的。然后这个金龟婿，金龟婿就是这么来的，身份的一个象征嘛。所以你看古代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啊。现在这个杜虎符呢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然后还有一个虎符呢是在国家博物馆啊，你到这个就是暑假的时候可以领孩子去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些啊，很有趣儿的，你像就是很多说在国家宝藏的时候啊，就是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宝贝，每一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这个镇馆之宝啊，所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红山文化当中的玉猪龙啊，最早龙的形象吗，就是你看我们说去到那个长春历史博物馆，包括那个农安历史博物馆，它现在是仿制的啊，真品是在国家博物馆当中，那个玉石龙啊就很有趣，像一个大写的 C 啊，可以去看一看的。反正呢我们一说到博物馆的时候啊，真的博物馆绝对是大家去认知老祖宗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些历史文化典藏器具，我真的是太厉害。如果说不想远走的话，特别推荐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吉林省博物馆，或者是长春博物馆，包括现在长春博物馆这个吉大艺术考古博物馆不也是在这儿吗？然后它最近的一些装陈设计啊，包括它这个有一些临展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的。其实你看，一说到这个青铜器，现在在这个吉大艺术考古艺术博物馆当中就有青铜器的展览，但是肯定是一小部分。要想去看更多的，你要去北京啊，或者是陕西啊，或者是河南去看一下。其实这些展馆真的是特别特别漂亮的啊，你要说到河南博物馆，那镇馆之宝太多了，就是很多人会拿着这个就是去寻踪嘛，就是所谓的按图索骥啊，去就是查找一下这些镇馆之宝，每一个宝贝它的就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历史故事在身上的。这个呢按图索骥你跟着走，不用提前做攻略也可以，但是呢你要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儿，所以了解一下啊。一说到这个巡馆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太好玩了，显眼包太多了。那个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陕西历史博物馆是需要提前来预约的。

而且一说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很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博物馆当中还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沉浸式的打卡啊，或者是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沉浸式的大冒险，还有现在就是集章的一些体验，所以这些呢都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啊。其实一说到这些博物馆的时候呢，就是你看说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呐，或者是说到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今年博物馆的这个主题叫连接世界的桥梁，就是因为在很多一些地方性的博物馆当中，它还会有一些世界博物馆之间的一些交流进行来临展。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比如说啊，你这个周末说哎，我想去北京，那你就可以去，北京的博物馆太多了，但是啊，你千万别选周一，周一是所有博物馆啊这个闭馆的日子。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去这个搜寻一下，还有一些临展。你像我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去到上海的时候，哎，真的就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呢赶上了一次临展，是这个卢浮宫的一些这个精美的展品啊，然后交流到这个上海的这个浦东美术馆进行展览，然后它的临近日期呢是5月20号左右吧就结束了。所以你看，就是你在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旅游的时候啊，旅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搜寻一下啊，看看有哪些可以去打卡值得打卡的一些地方。那如果你要按排序的话，那前十，那国内我跟你说，你前100你都能排得上。第一，首先是故宫博物院，对吧，这个反正每年啊据说是得2000万人次吧。然后关键是啊，明清皇家宫殿，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古建筑群。然后你想想，故宫中轴线已经是申遗了，对吧？然后这个什么《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那全都在这儿啊，镇馆之宝了，都是什么《清明上河图》，那肯定是啊。还有就是彩釉大瓶，就是你要说明清时期，咱就是去那个几大考古艺术博物馆的时候，简单的一些这个清朝时期的瓷器，你是能看出来的。然后就会有这个康熙啊，这个雍正、康熙、乾隆这些这个祖孙三代人，他们对于这个瓷器颜色的这种审美啊，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这个瓷器上釉那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你看，就是审美观点。就是一说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可不是咱简单现在能看到什么赤橙黄红绿青蓝紫的这种七种颜色，那光青色蓝色那就有好多好多种啊。所以大家呢，你像天青色到底是啥色啊，这个就是太多了，可以到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

北京时间9:5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故宫博物院啊，那打卡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他们家的文创你都出不来啊。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话呢，也是世界上单体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然后这个四羊方尊啊，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嘞啊，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啊，这些都是在这块儿，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九龙九凤观也是在国家博物馆，很多人也去合影的，就是拍摄角度不同嘛。然后再就是我们说到的陕西了，哎呀，陕西的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这个首先一点的话呢，秦始皇的这个帝陵博物馆啊，秦始皇帝这个博物馆啊，世界上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坑，然后秦代的军事啊与雕塑艺术的一个巅峰，就是大家去看到那些兵马俑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它是很冰冷的一些雕塑嘛，就是说给自己建造了一些士兵那么简单，就是你一定要听它的这个历史故事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铜马车，然后还有这个晋侯苏镇，全都是在这个博物院当中的。再就是三星堆。三星堆呢是在德阳啊，然后这个也是古国第一座的国立博物馆啊，一院六馆，什么青铜神树啊，还有大面具人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个银缕玉衣啊，还有竹林七贤呐、啊，全都是在这里头。还有就是上海博物馆的话呢，也是算是中国古代一个艺术殿堂嘛，什么青铜鼎啊、陶瓷啊、书画那也是享誉全球的啊。然后呢，在上海博物馆里头呢，会有这个商鞅的方升啊，还有这个晋侯苏中大克鼎，全都是在上海博物馆当中。还有就是湖南博物馆，湖南博物馆呢，就是省份的博物馆了嘛。马王堆汉墓的一些精华呀，辛追夫人呐、啊，全都在这里头。还有就是大力人，青铜大力人。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然后也有会自己这个比较出奇的一些展物嘛。然后你像湖北的话，对，曾侯乙编钟，这个就是挖掘出来的时候还能再演奏，你就想想吧。还有那个越王勾践，然后因为这个地方的嘛，楚地嘛，楚文化的一个核心都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呢，首先一点啊，我们说的那个骨笛，那个骨笛就是用仙鹤的腿骨做成的嘛，你就想象一下啊。就是在介绍那个骨笛的时候，大概得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吧。你想那个远古时代能够把那个骨笛啊做出来，然后做成多少个孔能够发出声音来，这个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啊一定要去看。还有联合方壶，还有就是说到的这个妇好萧尊。妇好萧尊呢，就首先妇好啊，就是女人的一个形象嘛。这个萧大家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个它是一个猫头鹰。那你先想想啊，就是在介绍他的故事的话也是太多了。那陕西历史博物馆咱就不必说了啊，这个对，有人说了给我一天时间还你万年，我觉得一天肯定是逛不下来的啊。那里头的宝贝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就是很火的那个电视剧，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唐鬼嘛，唐鬼探案的那个里边，然后那个女主啊送给那个就是鸡石宫啊，那个湖鎏金湖啊，就是很有趣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一说到博物馆，那太多太多的东西了，肯定都逛不完，所以各位啊，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5: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远方。那
6: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一说到博物馆的时候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就像敦煌莫高窟那几大石窟也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其实一说到那个敦煌莫高窟的时候，就是它是有数字展，然后它还原千年褪色之前的那种经验，就是说到那个九色鹿的那个壁画。其实一说到九色鹿的时候，是我们之前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嘛，一说到这个九色鹿的时候，就那个造型，然后包括那个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脚上面有一个光环，就特别漂亮嘛。然后因为这部九色鹿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个二维的一个动画短片，就是它整个鹿是九色的嘛，然后后面有一个太阳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然后九色鹿呢也是由钱家俊老先生和戴铁郎联合指导的嘛，就是因为钱家俊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他是美术设计师，包括动作特效师，然后可能大家对于他创作了很多的一些动画片，比如说这个穆迪呀，然后包括这个九色鹿，还有快乐的数字。其实一说到这个戴铁郎的时候，大家可能更熟悉啊，黑猫警长，呵呵，黑猫警长的导演就是戴铁郎。你看我们之前看过的什么哪吒闹海呀、三个和尚啊、葫芦兄弟呀、鹬蚌相争，好多好多的这种动画片。其实说到这个九色鹿呢，它是根据鹿王本身的一个故事改编的，也就是根据这个敦煌壁画去改编的，讲述了这个九色鹿呢助人为乐、救人于劫难的这个大爱好，但是对于忘恩负义的一些丑恶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它是营造了一个独特的东方美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啊。其实你看这个故事在讲到这个敦煌壁画的时候，它是讲的是在戈壁滩上，然后波斯商队的骆驼队然后遭遇风沙袭击，然后一头九色神鹿降临，给他们指明了方向，找到了这个出路。九色鹿呢是善待林中所有的动物，它创造了一个枝繁叶茂的一个动物天堂，然后珍惜所有的生命，它会去救一些人，然后也会是惩恶扬善的。所以就是你当时你知道，就是这个配音是丁建华老师吗？就是那个九色鹿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好听啊。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比如说那个黄莺，就是因为九色鹿救过他的孩子嘛，所以是住在那个九色鹿创

创造的一个动物天堂里，然后几次去提醒这个九色鹿要谨防小人嘛，还有就是那个弄蛇人比较贪财好功的那个捕蛇人嘛，然后因为入山捕蛇的时候被这个九色鹿给救起来了，但是为了升官发财呢，就向国王告密嘛，出卖了九色鹿。哎，我就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玩的，尤其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啊，丁建华老师给这个九色鹿配音的那个声音啊。好的，这就是说到了博物馆，博物馆真的是太多了啊，这个不给大家就是赘述了。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啊，还有这个湖南湖北河南什么三星堆啊，还有一些展示园林，你像苏州，就是南方和北方它的博物馆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的特色去关注一下。你像广东它的博物馆呢可能更多的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综合展示了，然后还有就像这个南越王博物院，它讲的呢是南越国的历史还有遗迹考古，也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还有一些名人的博物馆，你像还有这个中国文字博物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汉阳陵博物馆，这是在西安的，还有就是大运河博物馆啊，这个是在扬州的，就是每一个博物馆都会有它不同的特色，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毕竟明天呢是博物馆日，而且每一个博物馆当中啊都会有它的镇馆之宝的，还有一些这个镇馆之宝都达到什么程度，它是不允许出境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啊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这个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啊。它那个图片也是很有趣的，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博物馆当中哈，每一件宝贝它的追溯历史它的故事全都是很惊艳的。所以各位啊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啊。还有人说哎呦这个去博物馆的这个就是路线太多了，你要到一个地方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嘛。还有一些根据展品，就是很多人会说哎我想根据展品去找一下这个镇馆之宝，当然也可以了啊。那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哎我的天哪，这要镇馆之宝太多了。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青玉啊，云龙纹炉，就是你知道吗，逛博物馆之前我建议大家啊下一个电子词典，反正现在也不用下载了，直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语音搜索一下，要不你跟你真的里边好多字啊，就是你读都读不明白，所以呢这个还是去看一下，搜寻一下啊，三星堆那个大面具，对，这个可以看一下，然后那个凤冠博物馆当中的，还有那个击鼓说唱俑也很有趣嘛，还有那个玉石龙，还有军旅御医，然后这个四羊方尊啊，全都看一下，还有那个镶金兽的那个兽首的玛瑙杯啊，那个太漂亮了，是个牛头的啊，就是镶金的，然后这个是个玛瑙杯，很漂亮的，然后还有就是青瓷的提梁道观壶。那个就是在看到的时候你会很惊讶于上面的那些就是那个纹路啊，它给你雕刻的，包括镶金的金和玉是怎么来弄的，还有那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错金杜虎符啊，错金就是把那个金啊镶嵌在铜上面，错金还有什么这太多了啊，就不跟大家来赘述了。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一看，先从咱本地的博物馆吧，咱本地博物馆也特别多，什么中医药博物馆呐、什么二人转博物馆呐、省博物馆呢就不必说了，还有文庙啊什么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先关注一下本地的，然后再往外走一走。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哈。这个说完了图书博览会，然后说完了这个博物馆啊，接下来呢就说到了这个519啊，中国旅游日啊。说到这个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呢，每次啊都会有惊喜等待大家。这次呢是不负热爱，共赴山河。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远地方呢，毕竟是周末嘛。然后呢，因为旅游日是在周二啊，看一下当天呢，它也会有免费的一些这个行程推出。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你像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啊，5月19号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我们按顺序说的话，首先一点就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然后森林曼谷啊、南龙山景区、风雪部落，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还有就是四平辽源的一马树森林公园，这些它给你标注出来的免门票的啊，都是就是收费的嘛，然后他才会在这个旅游日的时候当天。你看像长白山景区啊，5月19号也是免费的，然后讷营古城啊也是免费的。那你如果是在北坡西坡的话，那你看上完长白山，然后这个讷营古城就可以免费去了。然后你像长春的话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折扣，比如说5月18号到19号就是周一周二嘛，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五折，这个是半价的。净月潭景区5折15元，也是在5月19号。农业博览园啊，这个呢也是15块啊，就是7.5折。然后旧址博物馆是8折，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新海之恋的梦幻乐园啊4折，圣心葡萄酒庄5折，就是它都是有折扣的，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啊。你像这个高沟梨呢，它整个从吉安市推出的活动，在5月19号这个3个景区的联票是5折的，就是还有很多的景区，你像这个芝北村啊也是5折，然后东北虎豹这个自然科普馆，还有这个珲春的瓦斯托克乐园，这个就是因为不是周末嘛，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去坐这个动车出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就是一天根本走不完。的确是啊，那个可以选择一个啊，可以选择在当天5月19号的时候，如果说你有假期啊，就可以选择在519当天了。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还有就是一说到这个非遗啊，长白山啊，白山非遗啊，这个是主题展，是在这个沧州市的博物馆开幕了。你看就是很多的交流展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哈。一说到这个非遗，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图书博览城当中也会有这个非遗的一些展出，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呢，哎，一说到这个免门票哈，这个门票优惠，还有人在群里问说，这个图书馆的优惠这个书博会啊，到底是怎么去逛？然后这个你可以去找一些券，我是昨天用了一下云闪付的券，里边呢会有这个惠民的折扣，然后还有就是活动也是比较多的嘛。刚才咱们说了，全国出版的精品聚集地是在1号馆，2号馆呢是本土的地域特色的一些展出模式，然后3号馆呢就是反正是大概得有将近150多家的企业吧，全都是在3号馆里，非遗也可以有小规模的体验的这种。然后4号馆呢，它是打破了一个传统书展，然后里边呢会给你有科技啊模型啊竞技的一些元素在里边，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是专业级的啊，专业级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收藏的，就是一些模具的收藏，我们看到一个工具你知道吗，他在卖就是非常非常精细的那个工具，他说这都是做那些模型的啊。这些呢还有就是一些顶级的收藏家可以去分享的，大家可以去关注的。然后这个明天啊，这个就长满了嘛，还有的就是你看2号馆啊，全国出版的展销区，这个你如果是长马选手的话呢，你有号码布加上身份证，然后这个就可以75折购书优惠了，还是挺多的。你像吉林的8大景区联动的啊，长影的这个票啊，观影的这个专属优惠啊，现场购书达到多少钱呢，就可以有一张这个长影的影城联动券了，还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地铁3号线这边啊，开通了免费的摆渡车，就是你想去哪儿去
去逛一下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爱好，可以去逛一下我们的这个图书博览会。

北京时间10: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多了，这是这个周末，那其实还有一个延续到下个周末。下个周末的话，我觉得神仙打架的一个周末啊，因为从白天到晚上，你看，首先一点，23号我们说在青衣坊云朗会有这个改装车，然后有这个展览啊，现在就应该是有陆续到了的。然后呢还有就是23号会有这个欧拉音乐节嘛，然后是摇滚音乐，然后你看都是在下周末，23关键是23号东北超联赛开赛了，23号的晚上哈，我相信因为你知道恰巧是在5月份嘛，现在已经是开始抢票了，已经开始抢票了。然后4场比赛，反正就是看你去抢哪场嘛。然后长春的这场比赛呢是长春队对通辽队啊，就抽签嘛，对通辽。23号周六晚上的8点开始啊，比赛场地呢是在长春的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然后呢这个是咱们是主场嘛啊，长春队对通辽队。我相信晚上可能也会有转播。你这个时候得老热闹了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是在长春开票，然后呢还有就是去到沈阳赛区的话呢是沈阳对鸡西，同样也是23号晚上的周六，7:20开幕式，然后8点的时候都是啊，反正我就觉得真的是要打架的一个节奏啊。这个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完周末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啊，周末的时候这个动车票啊，还是酒店住宿啊，反正大家都要了解一下啊，毕竟是有这个比赛，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你无法去预料，因为你像苏超也好啊，这个贵州的村超也好啊，反正真是打起来的时候真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一票难求，那住宿那更别说了，所以大家呢还是预估好啊，能提前的就提前，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票已经买了赶紧订这个住宿啊，这种情况好在吧，5月份东北的天也暖和了啊，这个扎帐篷也能睡，但是尽量还是要订酒店的啊。而且呢它会有一些购票的须知，还有一些观赛的须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有一些就是尤其是我们说去看这个演唱会呀，然后看这个赛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好多都是必须带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然后携带入场的这个证件呢必须是核发有效的。然后你像易碎品，它水是这些东西是不会让你带进去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含酒精类的饮料，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啊。还有就是超过正常使用量的啊，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什么水果鸡蛋之类的、啊、这个是不允许。我觉得这写进去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观赛须知大家一定要就是记住了。还有就是这个，因为听演唱会和观看这种比赛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小动物啊，就是导盲犬除外，其他小动物是不允许带进去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易造成人身伤害的这些尖锐物品，比如说自拍杆啊，这个是不允许的。然后体积较大的一些箱包啊，这也是不允许。有些人说哎我看完我就走了，拎着皮箱，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赛前的这个须知，还有一些这个如何到达场地，然后这个就是比赛的时候这个怎么去观看的路线，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就是哈尔滨这个阿城区的啊，这个文体中心也是在周六晚上嘛，这个是哈尔滨对大连，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几场比赛啊，可以去了解一下。现在呢反正是4场比赛都是在周六的晚上，就是5月23号开赛啊。这个长春对通辽，沈阳对鸡西，哈尔滨对大连，呼和浩特对延边，反正呢咱大吉林两个这个一个是主场一个是客场啊，延边的这个呼和浩特赛区啊，这个还没开始呢。这个呢大家就是现在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已经都是开始抢票了，然后呢如果说想去观赛的啊，可以去了解一下。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

0: 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北京时间10: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在这个5月23号，也就是下周的时候，神仙打架的一天。哎，这个还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啊。就是你要选好自己想去干嘛，你是去听音乐还是去看这个苏超？反正时间可以错开，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车，就是轻音坊元朗的那个改装车的那个，它白天可能会有展示，晚上的时候会有漂移的展示啊。然后你看像音乐节啊，然后再就是苏超的这个东北超的时间，晚上的8点开赛啊，这个什么都不耽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还有就是接下来我觉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书店就不用说了，太多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花儿都开了。一说到这个花儿啊，牡丹园，然后还有就是郁金香啊，长春公园的郁金香，然后牡丹园里的牡丹。其实我们之前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牡丹园啊，现在的花儿都开了。之前咱们说了牡丹园啊，就是牡丹花，就是怎么去拍照打卡。咱别就是说进园子里去采呀，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就是关注一下。很多人你知道去看花的时候就非要把那个花啊拽到自己跟前，虽然他不是说把它这个折下来啊，就是一定要拽到自己跟前去看，就是好多这样的花是很脆弱的啊，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就是咱们看花的时候啊一定要文明的去观赏。其实一说到这个牡丹花的时候啊，牡丹呢也是一种这个落叶乔木，它也是分大小枝的，然后各种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它属于芍药科啊，芍药属的一个植物。然后呢，牡丹的颜色什么黄的、绿的、肉红的、深红的，还有银红的，什么黄的，绿牡丹是比较贵的啊，牡丹的颜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哎呦，反正花中之王嘛，牡丹原来是产于像秦岭和大巴山一带的山区，然后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其实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诗句啊，说到的这个东都洛阳，就是长安嘛，那个牡丹，他们你看咱们看那个杨紫演的那个戏，不就种牡丹的吗？一说到这个花的时候啊，现在仅存的一些这个牡丹花还有上千年的，什么样的都有。隋代的时候呢，是牡丹的栽培数量和范围就开始逐渐的扩大了，然后皇家园林啊，达官显贵啊，就是花园当中啊，那必须得栽牡丹啊，就是这算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了嘛。然后到了唐朝的时候，唐东都洛阳啊，这个几乎是家家都开始种植牡丹了。然后你想想啊，唐代诗人白居易不说了吗，花开花落20日啊，一城知人皆若狂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样的诗句真的是太多了。那你像这个长安的牡丹啊，它是引进了各，就是洛阳是产牡丹的地方嘛，还有菏泽牡丹，然后现在这个牡丹的各种这个花卉的周边啊，什么精油啊，什么这个牡丹花茶呀，反正是越来越多了啊。而且那个洛阳牡丹节的时候，就是大家说神仙打架，真是各种造型的穿越的神仙啊。就是如果说你穿正常咱们现在穿的这个现代人的衣服，你要去了洛阳啊，就是由于牡丹节的时候，那你觉得你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而且唐代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这些就是达官显贵之家种植的牡丹呢，就是都得分啊，什么级别的那就太多了啊。你像到了宋时期呢，牡丹的栽培仍然是

是在洛阳啊，赏牡丹的习俗呢，但是会就是比较盛行了嘛。宋代的时候，洛阳的牡丹就有100多个品种了，就是特别名贵的啊。你像姚黄、魏紫是称为牡丹之王和牡丹之后的。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就是牡丹的这个栽培呀，包括留下来的上千年的牡丹树也是有的。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个到咱们的这个长春牡丹园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是不错的。哎呀，国色天香，雍容华贵，漂亮极了，一层一层的啊，真的是特别好看。但是还是提示大家，看花的时候啊，一定要文明看花。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百花园。百花园呢，就是之前呢也是它也是种植各种花卉嘛，但是它也会今年新加了一些这个打卡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打卡的一些这个好看的花卉之地吧。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啊，这是说到了长春的赏花之地啊，牡丹园。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因为水文化生态园吧，现在里边的一些店呢是比较多的，你像这个火木大串啊， C 位餐厅啊，三上烧肉啊，还有这个三山咖啡啊，都是在里边，还有这个松果啊，都是新开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其实我觉得打卡的话就看你怎么去进入，它有博物馆嘛。然后首先一点啊，就是一进正门是在亚太大街这个水文化生态园正门，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那个 C 位的餐厅，然后边上就是那个三上烤肉嘛。然后你看你怎么去逛啊，如果是往里边去的话，你要不想在这吃饭，你就纯是逛园子。然后你像这个松果咖啡呢是在13号楼，就是你按图去找也行，几号楼几号楼啊。然后三山咖啡呢是园区的19号楼。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呢， C 位就是一进门的那个，就是然后它是全天开放的，而且是免费的。然后6号楼啊有窗景。10号楼呢就是长春的那个红墙白字嘛，就是可以去打卡一点。但10号楼相对来说是比较远，但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周末时间好天气好可以去逛一逛的。

北京时间10:5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哈，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有氛围感的地方啊，就是长春拍照打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喀伦湖沙滩啊。这个地方呢，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吧，就给大家已经是就是介绍过了，它就比较出片嘛。原来那个地方是比较荒废，现在呢，它就是重新又这个翻新，然后因为水域面积是比较大嘛，所以说它的周边去露营的人也是比较多了，而且周边也会有那个就是农家院啊什么的，然后挖婆婆厅的比较多啊。但是现在呢已经过了这个挖菜的这个季节了，而且它有这个小沙滩嘛，所以这个地方是大家比较喜欢去驻足打卡的地方了，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地标式的一个地方了吧。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还有啊，开了牡丹花，开了啊，郁金香也开了然后还有就是推荐去哪儿呢，就是露营地的话，现在就是这种花钱去的露营地也特别的多，但是呢我们的防火期还没过，还是得提示大家一下，就是进入到林区啊，一定要注意进入到林区这个防火的，这些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在明天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长春户外好玩的一些露营地啊，然后包括就是在五月份啊，没有进入高考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吧，还会有一些这个陆续推出的一些团线，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各位，咱们先这个休息啊，明天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止痛药、激素药，要么就是等到骨细胞完全坏死，关节动不了了，再置换关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到过，关节置换最早是在1891年，由德国的医生啊，他叫格鲁克，用这个象牙呀磨成股骨头完成的。随后呢，在1963年，英国的医生查利啊，应用呢这个金属股骨头和高分子聚乙烯，创建了低摩擦的人工髋关节假体。但你别看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啊，人工骨骼材料越来越先进，这项手术一方面存在风险，有 10% 的失败率，即使手术成功，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病情，也会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呢，手术费用非常昂贵，动辄呀就要几万块钱，一般的家庭有几个能不费劲儿的就做呢？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什么好都不如自己的好，什么心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来个大换心。那细胞怎么才能变好，怎么才能换心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先天之源，肽。我们还是以骨病为例，看看什么肽能够解决骨病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玻璃酸肽。骨病患者，大家知道你们的骨头里面是什么样子吗？知不知道？好，我告诉各位，由于细胞的损伤和死亡，很多患者的骨髓腔里面呢，就像那蜂窝煤一样啊，全都是洞。你这样的骨质啊，特别害怕啊。中医讲的什么？风寒湿邪啊，他们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钻到这些空洞里面之后，破坏关节组织，导致各类骨病。而此时玻璃酸肽呢，就像一种超强的凝胶剂啊，就像凝胶剂一样，能把每个蜂窝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和骨质的坚硬度，从而康复各种骨病。除了这个玻璃酸肽之外啊，还有一种肽在骨病治疗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就是溶菌肽。风湿、类风湿的患者都非常熟悉抗欧这个指标，它是人体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出现的抗体。在临床上，抗欧的数值呢被当作诊断风湿骨病的重要指标，而人体在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那么就会引发感染性的关节疾病，时间长了啊，溶血性链球菌还会侵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形成风湿性心脏病。为什么大家常年打针吃药都不根除链球菌呢？就是因为啊，链球菌的形态很特殊，它是多个单球菌相连形成的。像什么呢？就像自行车车链子一样，一环扣一环，一个挨一个，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状排列。这相当于什么啊？相当于是一群破坏分子聚集在一起，团伙犯罪啊。你说团伙犯罪的破坏能力得多强啊，是不是？所以呢，要想真正告别风湿类风湿，真正的消灭溶血性链球菌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链啊给它拆开断开，之后呢再把单个的细菌逐个击破。而我刚才给各位介绍的溶菌肽，听好了啊，它就像侦探一样，能够快速识别体内的不法分子，将链球菌逐一包围瓦解带走。同时呢，溶菌肽还能破坏菌群的 RNA啊，让他们不能够再生繁殖，就像咱们老百姓啊常说的，给他绝后了啊。像这两大治骨奇药啊，哪一个在临床上都不容易见到，因为啊非常特殊，非常昂贵，一针呢就是上千块钱呢。而我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里面啊，哎，全都有，不仅有他们，而且还有啊，哎，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胰蛋白肽、PQQ 生长肽、肌肽、原肽等等，共100多种人体自愈性肽， 解决的是大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包括呢这个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在内的各种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最为关键的是在价格上啊，因为现在有政策，一克呢只要2块钱。所以啊，刚才我讲到那位周启泰啊，在得到我们的救助，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仅仅一个月啊，他双膝的积液啊就慢慢消化吸收了，膝盖呢就能回弯了，浑身骨头啊就不疼了，不用啊再在地上爬了，能够正常行走了。一个周期之后，他脚踝变形的关节恢复了正常，浑身的骨关节呀，包括腰椎都没有任何增生性的炎症现象，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两个周期之后，周启泰不仅生活正常啊，而且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又可以外出打工养活一家人了。正是因为太多人都像周大哥一样啊，体验到了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的神奇疗效，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啊，这一次2块钱体验活动开始之后，参与的人数非常多，完全超出了预期，这也就导致我们的库存呢迅速下降。我不想说啊，但也得说一句很重要的话，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呢就要与国际接轨了，说白了到时候大家再想用啊那就难了。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呢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政策，咱们花少钱治大病，是不是啊？好嘞，节目开始啊，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导播一再示意我啊，很多的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是四川泸州的用户，王老师。我是这样子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2块钱一克，我呢已经申请上了。我现在也用了4天了， 我跟你说完了，塞那效果可出来了，我这回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呐。
0: 那当然了，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咱们实话实说，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抢到了用到了，说实话就是赚到了啊。
4: 对对对，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谢谢你啊。我是觉得现在有希望了，再一个啊，我就是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嗯，我今年子71岁了，我就是得了糖尿病，这有4年的时间了。现在我就早晚各一片二甲双胍，另外还有个阿卡波糖，也是早晚各一片。现在这就是血糖餐前12个，餐后啊11点多，我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呢，一直就是餐前比较高。不过这回我用了这乾隆长寿膏啊，我这空腹降到8了，餐后2个小时降到7.8了，并且呢糖化血红蛋白是7.1了。哎呀，没想到弄短的时间能降下来，我真的特别高兴。就是我现在餐前还是有点高，我想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怎么能再调一调呢，我想让它再降下来一下。
0: 好好好，是这样啊，你听我讲啊。二甲双胍呀，你可以在早上和晚上各加一片啊。
4: 哦，行行行。哎，还有王老师，就是我那个风湿啊也特别恼火，都10来年的时间了。主要就是这2个膝盖还有手腕，另外肩膀痛得不得了，走路也困难，尤其是早晨起来哈，那身上各个关节都痛。如果遇到阴天啊下雨天的时候，哎呀，就像刀子一下一下的在拉如龙，我钻心的痛啊，痛得很。
0: 哦，这叫什么啊，如钢刀刮骨一样。很多人跟我讲啊，说这个骨头疼啊，实在太疼了。

0: 痒得不得了，挠都挠不过来，甚至挠破了。又因为我血糖高，那挠破了还紧到都好不到，总是流水出来。我呢还喝过药酒，吃过布洛芬啦、啊，还有错了磷酸片啦、啊、可的松啥的，反正就是，哎呀，太多了，我都不记得吃了多少药了。反正并没有治好，甚至把我的胃子都吃坏了，肠胃吃坏了啊，总是拉稀，那大便都是黑色的，一天要跑15趟厕所，拉得我腿都发软。还有啊，就是感觉我的脑壳啊经常恶心，脑壳晕，免疫力一低，经常发烧感冒。这个刚好吧，那个又来了。但是我在用了乾隆长寿膏，我跟你说哈，我发现我这关节痛啊没得那么明显了。这变天啥的，我觉得这影响也不大了，不那么痛了，感觉不那么遭罪了呀。你看现在我这一步天天的抱热水袋了，哎，还没感觉着凉。本来呀，我以前手啊脚啊这些发凉，但一直抱着那个热水袋来捂着。你看这前段时间感冒一个月都没好，没想到用了这个药，嘿，感冒都好了。
1: 嗯，好。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的机体免疫力提高了。补充乾隆长寿膏，我告诉大家，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可以补充生命能量。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咱们患者和普通人呢都不容易感冒了。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感觉人完全变了，那大便颜色也正常了嘛，也成型了，并且次数还变少了。现在整个人都觉得精神了啊，有劲儿了。脸色都好看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王老师，你看这才刚刚10天的时间，能帮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哎呀，我是后悔呀，真后悔呀，没有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早点用上这乾隆长寿膏，我早就好了噻，哪还会遭那么大的罪嘛？你说是不是啊，王老师？
1: 你看看这位老姐姐啊，你用了10天，效果咱先不说。啊，至少你能啊说出这番话，讲出你内心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早用早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讲了，我说得病之后啊，不仅痛苦，而且不知道怎么治，很迷茫，对不对啊？
0: 嗯。
1: 哎，你说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吃过消炎的药，贴过膏药，还有降糖药等等，吃了多少药啊？解决问题没有啊？你的病治好了没有啊？
0: 哎呀，就是没有啊，没有。
1: 嗯，我说句心里话啊，我今天告诉你，你所有啊使用的治病方法啊，都不是解决病因的，都是对症治疗的。所谓对症治疗叫什么？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人家带着你走，咱们是被动的。你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治病啊，从来就没有主动过，是不是？嗯，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哎，实质上啊，你们不是差钱啊，有的人他不差钱，那为什么这个病没好呢？关键就是差方法。怎么治病呢？这是我在节目当中啊要回答大家的重要问题。我旗帜鲜明地告诉大家，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要补充乾隆长寿膏啊，来使我们人体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和再生，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啊，是不是？嗯，
0: 是呀。哎呀，王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1: 任何时候啊，我们都得理解到这个层面上，特别是乾隆长寿膏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其中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什么疾病啊，没有治不好的。当然呢，咱们说实话，传统的方法呀，关键是不解决根源问题。咱们是从啊细胞层面治病的，所以说能治好病。
0: 哎呀，王老师，谢谢你，你太好了。
1: 你就坚持用，你听我的。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我告诉您，随着100天之后，你的血糖完全可以平稳，到那个时候啊，什么降糖药或者

0: 啊，有的人打胰岛素的话啊，都可以停止使用，该吃吃，该喝喝啊，没问题，您放心。差一星半点的话，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哈哈哈！哎呀，太感谢你了，王老师，谢谢了，谢谢了。
0: 别客气，这位朋友，我也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这位老姐姐，我们再见了。
1: 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王老师啊，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我呀，是天津红桥的。是这样的啊，我今天呢打电话呀，想跟您呐咨询一下我老伴的情况啊。
0: 你老伴怎么了？他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3: 他呀，今年呢67岁了啊。前一年呢，一次体检的时候啊，检查出来呢是心肌缺血，也买了营养心肌的药啊，吃了2年了。然后啊，有一天早晨啊，他说呀，哎呀，他就说心慌，感觉呢别人在勒着他脖子似的，就赶紧呢去我们天津红桥医院看了啊。当时啊，做的这个冠脉水气显示呢是 AM 啊，血管形成斑块的，管腔啊轻度狭窄，约30%吧。CAD 啊也是多发的钙化，混合斑块形成，管腔重度狭窄，70%吧。还有呢 ，LEA。混合性斑块也是重度狭窄，约这个50%啊到60%这样。检查出来呀、啊、是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医院大夫啊就给开药吃了啊。这都2年了啊，在吃药的情况下呢，他这血管啊各项指标啊全都达标，可是去年年底呀、啊。又开始了啊，胸口啊憋闷，又去做了检查啊，各项指标哎呀也都正常，大夫啊又给开了药让回来呀、啊、接着吃，现在吃的是他的阿司匹林，晚上吃这个高血压吃的是安露地平，还有这个替米沙坦，始终啊都没停啊，把心康停了，换的是尼和第二片，还吃了养心士，但是啊吃了那么长时间呢，他胸口该憋闷还是憋闷，一点啊也不见好。另外呢，老伴上个月呀、啊、又体检了一次啊，说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功能减低，主动脉这个膜瓣主动脉瓣2.5有血脂这个沉积，板块最长的是9.5，说是多发性的。总之呢，我感觉呀、啊，他的这病啊是越来越重了啊，就宣示了呀、啊，让老伴啊也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一听说是新方法，能治好细胞，就想让王老师啊，给我一个建议呀、啊。
0: 哦，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的介绍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都了解了。老伴儿呢，67岁了啊。我呢，首先给你解释一下他现在的情况。 你老伴目前的基础用药包括他汀类啊、阿司匹林、高血压的用药啊，还有这个养心室啊，这些都属于是基础用药啊。那么对于他现在心血管出现的问题，在控制指标方面啊，目前的指标已经达标了，但是这个指标达标之后，那为什么他的心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呢？啊，他目前做的冠脉 CT 结果已经呈现出很危险的状态了。你看他现在的检测，心脏的主动脉有斑块，狭窄度是 30%， 心脏的前降支狭窄度是 50%-60%、啊、冠状动脉还有多处小斑块，主动脉也有问题，冠状动脉有问题，心脏内降支的啊动脉血管也有问题啊。咱们说这个说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它既有斑块还有狭窄，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咱们得明白啊，出现这种情况的物质就是血栓。既然啊它血管壁上有血栓了，血管壁已经狭窄了，那么给心脏啊这个供血呢就会带来一定的阻碍，说白了就供血就会减少减慢。血管狭窄了，那供给心脏的血液肯定它就会减少减慢，对不对？所以呢它现在虽然呢指标正常了，但是血管没好啊，还是那个破烂的血管，那个药堵的血管，即使你今天把指标降下来了，得心梗的速度会减缓，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血依然过不去，血管依然是堵塞的，当然呢就会因为缺血缺氧而产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或者偶尔剧烈运动情绪不稳定，天气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心绞痛啊。
3: 哎呀，是是是啊，老伴儿啊都去医院这么多回了啊，用了这么多的药啊，实质上啊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治病没有，哎呀这个治疗血管啊。
0: 对呀，这是其一，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第二，现在有些血管已经狭窄到了 50%-60%-70%， 你再往下发展，哪怕一小步再堵塞再狭窄个 10%， 当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 75% 以上的时候，记住了啊，心脏就得做支架了。人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你多处血管都有斑块，就会出现多处血管狭窄，将来啊咱们说上支架可能就得上4个5个。另外呢，你老伴由于长时间心肌缺血，现在已经造成了左心室舒张功能的下降，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左心室心衰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常年累月供血不足，心肌细胞逐渐凋亡，就是咱们说的萎缩了，慢慢就心衰了。所以啊我们常常讲治病要标本兼治，标是什么，就是要解决基础指标，本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血管的狭窄，你懂了吗？嗯，
3: 哎是啊我懂了啊。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这个乾隆长寿膏能不能用，能不能啊把他的问题啊解决了？
0: 能治，没问题，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赶紧给老伴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乾隆长寿膏才能够解决血管斑块的问题，解决血管狭窄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乾隆长寿膏能够修复左心室的心肌细胞。如果左心室张力继续下降，左心室产生心衰，老伴到了那个阶段还得安起搏器，也就是说心脏血管里边安装支架，同时心脏上还要安装起搏器。
3: 哎呀所以呀、啊、我这着急啊，王老师啊，老伴儿啊都嘱咐我了啊，他说什么支架啊起搏器啊花钱还治不好病，到时候啊人走了啥都没给孩子留下啊，他可不敢治，不干这事儿啊。
0: 好好好呀，他说这话呀，说实话啊，代表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 啊，钱的方面你们也不用担心。现在呢，咱们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乾隆长寿膏1克才2块钱，太难得的机会了。
3: 哎呀，我可趁这个机会呀、啊，给老伴申请啊！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啊！要不真要是老伴需要啊做支架，我也不能啊眼睁着见死不救啊。那王老师，老伴儿啊，啥时候能见效果呀？
0: 好，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治病的过程，我还是让你有个了解。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解决老伴儿的问题。首先要用到的是什么？是纤溶肽和降纤肽。它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告诉你，它们能够溶解血管当中的血栓，溶解血管当中的斑块。我打个比方，纤溶肽和降纤肽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将血栓气化，然后随之排出体外。我做过很多次实验，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滴在解剖病人小血管的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溶解乳化了，溶酸变血啊，用水这么一冲，就随着水流啊就消失了。也就是说，用纤溶肽和降纤肽把他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溶解清除之后，老伴的血管是不是就不堵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啊，就像长江一样滔滔不绝，大量新鲜的血液供给心脏啊。心脏还会出现心肌缺血吗？不会了。还会心绞痛吗？也不会了。还会心梗吗？更不会了。还用支架搭桥吗？哎，不需要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3: 是是是啊，
0: 是不是？那你问我什么时候见效，我告诉你，如果老伴见效快的话，2-3个小时就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即使见效慢，3天也会改善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这一点呢，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当然呢，我还得说一句话啊，咱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由量变到质变，通过持续的治疗，10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血管里的斑块一点都没有了，真正的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80来天之后啊，咱们就可以去做检查，他血管里的血栓斑块一点都不会有，如果有一点，你来找我好不好啊？
3: 哎呀，好好的好的啊，我呀知道了啊，那我就赶紧啊报名查啊，既能啊表本检治，又把病啊治好啊。
0: 好好好，我也不多讲了，在这儿呢也祝你们生活幸福愉快，好吧？
3: 哎，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嘞，再见了王老师啊，谢谢了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王老师吗？
0: 没错啊，我就是王老师。您好啊。
4: 王老师，可算跟你碰上电话了。谢谢王老师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好到现在这个样子。是您救了我呀。你是我的大恩人啊，我用乾隆长寿膏都40多天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我听出来了，你受益了啊，你是乾隆长寿膏的受益者。您呢、别着急啊，我看你挺激动的啊，稍微的稳定一下情绪，咱们好好交流一下好吧。
4: 哎，好的。哎呀，我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之前别说打电话，你话我都说不出来。我是3年前检查出来的腔隙性脑梗啊， 那个时候就经常的咬舌头，这个脑袋啊跟着晃，

0: 那个时候我就定期去医院打点滴疏通血管，可是去年冬天突然我的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说话也发硬，后来就不会说话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说一个字两个字的，说的呜哩呜啦呜啦的，家里人都也听不出来。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到济南医院检查，说是脑干血管狭窄，还有脑血栓。出院以后嘛，就彻底的完了，说话就像喊这个糖球似的，呜啦呜啦的。右边的身子吧，完全动不了了，浑身不遂呀，在床上吃，在床上拉，吃东西咽着的费劲，喝水都打呛，吞咽功能都出问题了，真的太遭罪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自己成了个罪人了，每一天都要老伴照顾我。老伴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还坚持每天给我擦脸、擦身、收拾大小便。你说的这个病不仅拖累了老伴，还拖累了儿子。为了治病，把给儿子结婚用的钱都花光了。儿子成天的拼命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还兼着做代驾。挣钱回来都后半夜了，一想到他一点一点攒的辛苦钱，我去一次医院就没了，我这个心都得跌碎呀！
1: 哎呀，老哥哥，我理解你啊，你摊上个好老伴儿，摊上了个好儿子，老伴儿能够精心的照顾您，儿子也孝顺，你心里难受，我理解您。也替您自责是不是？
0: 后来吧，我老伴早上看见楼下的李大姐，李大姐呢，她也是老梗，她现在跟人家讲价买菜呢。后来我老伴嘛，就问她了，跟她打听，才知道是用了乾隆长寿膏好的，知道这个药一克才2块钱。后来就给我用上了。
1: 你讲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啊。你刚才说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40天了，是不是？现在说话比过去强多了啊。
0: 要不我能这么高兴吗？
1: 好好好，你别着急啊。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效果？你跟我讲讲。
0: 好的，王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上了这10天吧。我就感觉啊，这个右半边的身子啊，酥酥的，就像过电似的。右半胳膊、右腿就有热乎气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好像也有点知觉了。这不，现在我用了有40天了啊，我的胳膊呢能抬起来了，腿呢也能弯起来伸直了。舌头呢也能伸开了，不像以前那么硬了，说话也比以前要清楚的好多好多了。其实呢，现在吃东西呢不像口味不像那么香，但是呢，我现在拿个碗拿个勺子，我自己都能吃到嘴里面去了。另外我还能站起来了，我要扶这个东西吧，自己也能够上个卫生间大小便了。真的，我感觉到我像脱胎换骨了，那我重新活了一回呀！这乾隆长寿膏真的太神奇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你别客气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位老哥哥，患者朋友打来电话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之后，身体好了，活得有奔头了，早用早好。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后悔啊，后悔用晚了。说实话啊，您这效果确实很好。
0: 是啊，确实效果好。所以呢，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两句话呢，好吗？
1: 老伴。

0: 二在跟前呢啊。
1: 哎，王老师。
0: 你好。
1: 王老师，你好，你好，恩冷啊。
0: 哎呦，别这么讲。你好，你好，老姐姐，你好啊。
1: 哎，王老师啊，你可把我们全家啊救了。老伴现在啊又活过来了，我呢也减轻负担了。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我们家的好日子啊又回来了。
0: 你老伴刚才把情况都给介绍了啊，用了之后啊，说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呢你负担也减轻了，他生活呀基本能自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可不是嘛，王老师，不仅老伴我好了，我也用上了乾隆的这个长寿膏了。虽然时间短啊，才12天，可是现在我身上啊就舒服的多了，心情啊也好了，哎，不那么悲观压抑了。
0: 老姐姐，你告诉我，你治什么病啊？
1: 哎呀，我得的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虽然啊得的那个年头不多，可是自从老头子啊不行了之后啊，这一年啊可把我啊真是累坏了。我这个腰椎间盘犯病了，疼的我的站也站不起来，这个屁股啊大腿啊都疼，特别是走路啊走不了了。可再疼啊再走不了，饭啊也得要做呀，哪怕爬都要爬到这个灶台面前。不然啊他躺在床上啊，哎，拉了尿了，不瑟瑟能行嘛？我也不能啊让他在这个屎窝里尿窝里整天趴着呀，你说是不是啊？
0: 没错啊，您说的没错呀。
1: 王老师，我这么激动，我和老头子啊都非常激动。哎呦，真的让你见笑了。
0: 哎呦呦，这说哪儿去了啊？你们这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说的都是实话，我呀就愿意听实话。
1: 关键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们俩用了40多天挺好，我用了12天啊，我老伴呢用了40多天挺好，我呢才用了12天也照样好。现在啊感觉到这个腰啊落后了，不怎么疼了，腿和屁股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还能使上劲的。王老师，我这个人啊打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爱干净，现在家务活啊又能做了，这两天啊身上啊哎一舒服我就赶紧干活，昨天呢干了小半天也没犯病，现在呢要是摆在以前的话啊，半天两个点一个点甚至于半个小时，哎呀都弄不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所以说王老师，我现在啊也明白一个道理，这乾隆长寿膏我们俩肯定能健康起来，你说是不是啊？
0: 那是没错啊，咱们这么想啊，把病治好了，病去根了，今后再也不犯了啊，你说你上医院呢吃药啊手术的钱不都省下来了吗？
1: 所以说王老师，我们可都要感谢您啊。
0: 老姐姐别客气啊，这一切呀、啊、都是我应该做的。看到你们在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在治疗方面取得好的疗效，而且给家庭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我呀也替你们高兴。以后这日子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传统的治病方法真的帮助大家解决不了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巨大的改变和帮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一定要转换观念。乾隆长寿膏呢，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做到万箭齐发，进入人体之后，从根源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现在不仅呢，咱们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帮助大家治疗疾病，选择这个高科技的方法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能带来真功实效。而且呢咱们还赶上了好政策啊！你像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原价那可是57美金一克的乾隆长寿膏，现在只要打电话报名申请，一克只要2块钱，就能够让患者用上这个生物新药。 节目开始我也讲了，哎，治病的事儿、省钱的事儿交给我，你们只要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我也讲了，咱们这一克两块钱的活动啊，就要结束了，库存呢也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
1: 我相信过两天啊，还给你打电话，让你再听听我们的喜讯。
0: 好好好，我期待着你们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遗体多病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3: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2: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4: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3: 不是，不是啊。
2: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4: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已关机。
5: 我很担心他，
6: 吃了药快睡吧。
5: 我想安慰他，
6: 嗨，不是第一名。
5: 我也很爱他，
6: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2: 需要正确表达。
7: 15点02分，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

0: 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那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学校有3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2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0: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1: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八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0: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

0: 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辛苦
11: 啊，你辛苦了，
12: 你辛苦了。
13: 妈妈晚安你。
14: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5: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4: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5: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4: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7: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

0: 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 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 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0: 嗯嗯嗯。
1: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1: 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哎，好嘞，
1: 好，
0: 哎，再见。哎哎，
1: 好，再见。
0: 哎，
2: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3: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2: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2: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哎呀，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嗯，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

成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在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6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一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个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

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它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一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像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

0: 分子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是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几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实验班。工科实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实验班呢，包括理科实验班。实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实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它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设档、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主持人。
1: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0: 大家都是预估的。是这样
1: 对。
0: 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对，
0: 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大家
1: 对，
0: 根据网，
1: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陆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探洞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陆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4: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5: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6: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7: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

0: 健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田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 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滑雪场了。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

0: 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量已达到35亿。

0: 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朱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4年A班的

0: 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 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2: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3: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2: 好，有请。
3: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 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

0: 色文化。
1: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2: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下自我介绍吧。
3: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2: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3: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4: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3: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2: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3: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4: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3: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儿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4: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2: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3: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4: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

0: 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1: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0: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2: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1: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0: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1: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0: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0: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1: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0: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0: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8156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5: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6: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

0: 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1: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2: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要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1: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3: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4: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3: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5: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1: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6: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7: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看动赏景，放松身心来。

0: 神陆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看动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

0: 第91集。对于楠楠，周荣自然没有弟弟秉坤对他有那么深的感情。以前他仅仅知道楠楠不是弟弟的亲生孩子，弟弟讳莫如深，他当然也不想多加了解。他对楠楠的感情主要体现为对弟弟亲情的自觉，对弟妹郑娟友好关系的依托，正所谓爱屋及乌。当年他之所以同意女儿住到嫂子冬梅家去，很现实的考虑之一便是怕女儿与表弟楠楠之间发生令大人们难堪的事儿。女儿去北京之后，周荣才知道楠楠在本市还有一个生父叫骆世斌，并且要跟弟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争夺楠楠。如果知道得早，他可能会劝弟弟想开点，干脆放弃楠楠这个养子。说白了，楠楠是别人的种，而且是强暴所生，有什么可争的呢？周荣认为自己这个姐姐知道真相有些太晚了，实在是弟弟的大不幸，而弟弟不主动向他说明真相，也是那种闷葫芦个性使然，最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骆世斌那么一个品行卑劣的男人，与弟妹郑娟那么一个低智商的女人，意外生出的儿子居然能保送到哈佛大学留学，成了法学博士。公认的智商甚高的自己与诗人前夫的女儿，却只能甘拜下风，自愧不如。这让周荣一想就觉得造化弄人。因为楠楠的缘故才让弟弟周秉坤入狱，周荣的内心里已经无法将楠楠当亲侄子一般对待了，只是不得不以所谓亲戚关系面对，只求大体上过得去罢了。
1: 周荣匆匆到家时，女儿与楠楠果然都在，一个在剁肉，一个在剁菜。周荣所谓的家当然不是他的家，其实是古思婷外婆的家。12年中，周荣一直受到古思婷夫妇二人的无私关照，他在法国遇到难题，基本上都是古思婷夫妇在法国的亲朋好友帮助解决。无论他们二人哪一位回法国探亲，也无论周荣当时身处何地，他们都会与他见面，带给他难得的愉快。古思婷对周荣也心怀感激。古思婷的姐姐当年是法国新巴黎公社的领袖人物之一，那是类似中国文革时期造反派组织的一个法国青年组织，以法国青年为主，也有少数法籍外国侨民的子女，几乎全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愤青，本人几乎全都获得了大学学历。他们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思想激进，也要对法国来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在法国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也真的是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狂飙激荡。古思婷的姐姐还率领一批新巴黎公社成员到中国取经，回国后更加确信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不料轰轰烈烈的文革竟然那么令他们震惊地收场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个受到公开审判，变成了阶下囚，并且公开审判还让万众欢呼，大快人心，人们以狂欢节的方式庆祝，这让他们大受刺激，在法国人面前一时间显得滑稽可笑，颜面尽失。法国政府没有再怎么样，他们自己倍感无趣，不久就悄无声息地自行解散了。古思婷的姐姐于是陷入思想苦闷，一度吸毒，

0: 朋克族一份子，他甚至还一度患上抑郁症，企图自杀。更为糟糕的是，进了一次精神病院。古斯廷后来到北京大学留学，主要目的正是想研究中国文革，为的是解开姐姐那批人的困惑。他明白自己无法彻底搞清楚，就以一种能明白几分就争取几分的现实态度进行考察。成为跨国好姐妹后，周荣关于文革的见解常常让古斯廷茅塞顿开。周荣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件，对古斯廷很有说服力。周荣到法国前，古斯廷拜托他一定要见见自己的姐姐，一定要像为自己答疑解惑一样，帮助姐姐医治一下思想病。周荣不负重托，将女儿月月带到自己身边不久，便到古斯廷父母居住的波尔多市拜会。波尔多市以制造幻影两千型战斗机和葡萄酒皇后波尔多红葡萄酒闻名于世。古斯廷的父亲是波尔多大学力学系教授，母亲是品酒师。古斯廷的姐姐毕业于波尔多大学机械设计专业，离开精神病院后一直住在父母家里。他们对于古斯廷的中国好友热情欢迎，古斯廷的姐姐与周荣一见如故，谈起中国文革来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周荣只要有空便会去波尔多看望古斯廷的姐姐，甚至可以说他拯救了古斯廷的姐姐。十几次探望深谈后，古斯廷姐姐渐渐想开了，身体状况大为改观。她不再执迷于改造法国，而是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不久，这位曾经的法国女造反派病好了，有了工作，结婚生子了。在她的婚礼上，古斯廷的母亲对周荣说，无论他们波尔多的家还是古斯廷外婆马赛的家，随时欢迎他这位中国良友入住，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古斯廷的父亲送给周荣一份礼物，一个写着人名、职业、住址和电话号码的精美皮面手抄本通讯录。他说都是他们家庭至亲的联系方式，他已经一一打过招呼，周荣随时随地可以联系寻求帮助。周荣深知法国人对自己的私人关系看得多么重，他感动得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本不想接受，但那老夫妇以及新娘子的真诚让他无法拒绝。他说，如果我想联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都会事先通知你们的。后来那份手抄本通讯录成了周荣的珍藏品，从来没有翻开过。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荣选择住在古斯廷外婆家，房东葛雷尼夫人独居马赛，与狗为伴。已故的古斯廷外祖父曾是马赛市邮政局局长，他独守一栋大房子相当寂寞，连打扫一遍屋子都得请钟点工，非常希望小外孙女的中国朋友住到他那里去。周荣住在马赛，而没有为了方便与女儿月月见面住在里昂，这样就省下了一笔不小的食宿费，生存压力顿减大半。他以每天为狗洗一次澡和隔几天打扫一遍屋子为回报，晚上经常为格雷尼夫人读法国小说名著。格雷尼夫人是法国启蒙时期文学的崇拜者，对巴尔扎克以后的法国文学，包括《追忆似水年华》，都是嗤之以鼻的。楠楠一见周荣，立刻礼貌又亲切地说：“姑姑好。”他立刻停止了剁肉，上前接过了周荣买的东西。周荣不仅买了饺子皮儿，还买了各种罐头、香肠，格雷尼夫人爱吃的粉皮，以及一瓶红葡萄酒，一包彩色的小蜡烛和一盒精致的生日蛋糕。很巧，这一天也是房东格雷尼夫人的生日。周荣说道：“
1: 楠楠来了，欢迎啊，该干嘛接着干嘛。”
0: 他尽量要把话说得很热情，也没打量一下已经12年不曾相见的侄子，转身就上楼了。楠楠将东西整齐地放在餐桌上，一时愣在那儿了。月月停止了剁菜，扭头望着楠楠说：“
1: 我妈上楼去换衣服了。”
0: 楠楠朝月月尴尬地笑了笑。周荣是要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换衣服，但是那并非急事。他明白自己之所以没有正眼看楠楠一下，还是因为他对楠楠当年引发的纠葛耿耿于怀。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周荣，你就彻底原谅了那孩子吧。
0: 周荣一边换衣服，一边在心里试图说服自己。穿上了从跳蚤市场买的运动服和便鞋之后，周荣坐在床边，还没有下楼。他需要稳定一会儿情绪，好让自己接着面对楠楠的时候表情自然一些。
2: 妈，肉馅剁好了，菜也剁好了，是你亲自拌还是我们先拌着呀？
0: 楼下传来了女儿大声的问话。
3: 你们先拌着吧，但别放盐什么的，那要我亲自放。
0: 周荣也大声地回答。回答之后，他起身去卫生间洗脸漱口，对着镜子放下了挽起的头发，缓缓地梳理起来。
1: 马赛夏季的阳光把周荣的脸晒成了古铜色，那是令大部分法国女性特别欣赏，令大部分法国男人着迷的一种肤色。每天上班，她都要对着镜子仔细将头发盘起，绝不允许有一丝乱发。她那么认真，不仅是出于爱美之心，也是职业使然。法国人对职业女性的仪表要求非常苛刻，着装打扮随便，不但会令服务对象不悦，有时甚至会遭到理直气壮的投诉。周荣很在乎自己作为职业女性能否给人以自信而美好的印象，确切地说，能否给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人那种印象。他很敏感于普通法国人怎么看中国人，更敏感普通法国女人怎么看中国女人，怎么看中国职业女性。周荣经常觉得自己其实也是中国职业女性的形象使者，她也常常自嘲想法的可笑，有时又骄傲自己所吸引的目光，特别是法国女人的目光。法国人对青年的衣着很宽容，多数法国男女青年比较偏爱休闲装，穿休闲装上班司空见惯，但对35岁以上职业女性的衣着打扮， 不论法国男人还是女人，都以相当挑剔的眼光看待。走在街上，周荣仍像当年是大美人时那样引起很高的回头率，往往还是青年男女们的回头率。不是因为她仍有多么美，而是因为她那略显忧郁又高傲的气质。她的神情经常略显忧郁，也是必然的。她内心高傲的理由却是，在近12年里，她几乎使自己成为法国文学的忠实守望者了。他头脑里吸收的关于法国文学的知识和见解，已非一般法国人所能相比。有时他甚至会感到一种寻找不到交流对象的孤独。一次，在从马赛前往里昂的列车上，他碰巧与一位老先生并坐在一起。对方见他在读乔治桑的小说集，忍不住问了一句：
0: 您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呢？
1: 那是周荣从旧书摊上以极少的钱买的，他微笑着说：“有趣。”于是两人之间开始了热烈的对话。
0: 乔治桑从没有写过多么有趣的小说，他过时了，许多法国青年已经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了。
1: 对于我，他并没有过时，我也不是法国青年。
0: 那么他的小说究竟有什么吸引您的呢？
1: 我觉得它如同法国的一副假面具，法国以及法国文学，在古典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派潮流的影响之间，至今无所适从。这种矛盾心理最早反映在乔治桑身上和他的小说中。他想做贵族客厅里的沙龙女王，又想做现代派的弄潮儿，他确定不了自己究竟应该怎样，便以奇装异服和荒唐行径来减压，稍带戏弄一下关注他的人。如今的世界也处于继承传统和迎合现代的矛盾之中，只不过世人已经麻木，不像乔治桑那么敏感罢了。
0: 您是哪国人？
1: 中国人。
0: 您怎么会是中国人呢？
1: 我怎么不可以是中国人呢？
0: 那您肯定有一部分欧洲血统，我们法国的，或是英国的，德国的，丹麦的，希腊的。我想我猜对了，您的侧面具有一种希腊女性特有的美感。
1: 对方是位斯文的老先生，但强烈的好奇心使他的表现有些唐突。2001年，不论公费还是自费到法国的中国大陆人还十分有限，能在马赛或里昂见到的则更少。这时普通法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如果谈得上是印象的话，大抵是衣着刻板，反应迟钝，表情迷茫，唯唯诺诺。这些形象大多来自早期电视新闻画面和外国电影。中国女人则要么贫穷愚钝，可怜兮兮，要么珠光宝气，俗不可耐。法国老先生从没遇到过像周荣那样气质不凡又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女性。他接着追问道：
0: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您来自台湾对吗？
1: 不，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大陆人，我是工人的女儿，一位农民的孙女。周荣有些不悦，他感觉遇到了挑衅。这时列车停在了一个小站，老先生又腼腆地问：
0: 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从事什么？
1: 对不起，我该下车了。周荣以为又碰上了一个执着的追求者，干脆起身往车门走。
0: 请等一下。
1: 对方追到了车门口，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0: 我只不过是希望能够与您联系。
1: 周荣已下车，车轮滚动了。他低头一看名片，方知对方是一所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周荣曾想主动联系他，心存几分也许会通过他在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的闪念，但那念头随即很快打消。女儿就要毕业，周荣对中国的思念强烈无比，归心似箭。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九十二集，周荣的手放开了筷子，向楠楠转过了身。他那英俊潇洒的侄子满脸都是渴望获得宽恕的忧伤。周荣终于勉强对他笑了笑，温和地说道：
1: 楠楠，当年姑姑和爸爸的做法也有不当的地方，你要原谅我们呀。
2: 姑姑，让我抱抱你吧。
1: 这是小孩子的要求。
2: 可是我非常想这样。
0: 周荣犹豫了一下，低声说道：
1: 那姑批准了。
0: 楠楠就走到了他的跟前，拥抱了他。楠楠低声说：
2: 姑姑，这是我十二年来第一次拥抱周家的长辈，也是我十二年来经常梦想的一幕。姑姑，现在我像拥抱了炳坤爸爸，也像拥抱了爷爷奶奶。当年奶奶很乐意让我这样拥抱她，爷爷好像不太乐意，总是推开我，但是我觉得他内心里其实挺乐意的。姑，我秉义大伯和冬梅婶婶都好吗？
1: 我经常和他们通信，他们一切都很好，你放心吧。
2: 那我爸爸呢？
1: 他一年后就该自由了，那时候你也该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又会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了。
2: 我爸爸的那些朋友们还好吗？
0: 楠楠刚才已经说过炳坤爸爸，随后他也就不再这么说了。十二年前楠楠只有姑姑这么高，现在他已经比姑姑高出一头多了。他轻轻地搂着姑姑，微微地闭着眼睛，一句接一句问着大致相同的话。其实他早已在信中或者是当面问过月月表姐，仿佛再听姑姑回答一次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一样。周荣说：
1: 他们也都挺好，经常去看你父亲。
2: 姑姑，我这么抱着你像是抱着妈妈，我非常想念妈妈，多少次在梦中都哭过。可是我已经发誓，在我父亲没有出狱之前，我绝不回国。我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
1: 那是不必要的，完全不必要。那不是也等于惩罚你妈妈吗？你妈妈肯定也非常想念你呀，而且我知道你爸也和你妈一样想念你。
0: 拥抱是人类美好的行为，它往往会使积怨化解，如同顷刻照亮心灵暗角的光。亲人与亲人之间更是如此。周荣觉得楠楠又是周家的一份子了，这一点从没发生过丝毫改变似的。
2: 姑姑，当年我真可恨，我曾经因为自己是光子片的孩子而暗暗抱怨过命运。我曾经非常羡慕住在好街区好房子里的同学，我羡慕极了。当我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位是老板的生父在世，他向我保证他能完全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也住在好街区好房子里，以后生活的会很阔绰的时候，我简直没法不被那种生活所吸引。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抱着你就像抱住了周家每一位亲人和朋友，你们对于我才是最宝贵的。那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他不能给予我你们这样的亲人和朋友，他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所认识的人全都是他想利用的，或者是想利用他的人。他没有亲情，实际上也不需要亲情，他非要争夺我这个儿子，只不过是想使他的人生看上去更完整。 姑姑，我是不是太可恨了？
0: 我能获得周家人的原谅吗？

0: 周荣一抬头，喃喃的眼泪掉在了他的脸上，他自己的眼眶也湿了，赶紧低下头，温和地说道：
1: 楠楠，孩子，你严重了，过去的事儿不要老放在心里，人不但要学会原谅别人，也要学会原谅自己。
0: 楠楠低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葛雷尼夫人听不懂那么多的中国话，一会儿看看周荣和楠楠，一会儿又看看月月，困惑极了，她忍不住问月月：
1: 他们怎么了？
0: 月月含着泪说：
2: 他们12年没见面了。
0: 格雷尼夫人大声地说道：
1: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必须提出抗议了，你们不要忘了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拒绝眼泪，我是快乐之神的化身，我以快乐之神的权威命令你们高兴起来。
0: 周荣这才轻轻地将侄子推开：
1: 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啊！咱们不是在自己家，不能影响主人过生日的好情绪。包饺子时，四个人都高兴起来，法语、汉语、英语穿插着，有说有笑。格雷尼夫人对包饺子像小孩过家家般兴趣盎然，一会儿擀皮儿，一会儿包馅儿，擀出了些薄饼似的皮儿，也包出了些形状古怪的东西，受到周荣三人一致的调侃，他自己却相当满意，感觉好得不得了。四人分蛋糕，吃饺子时更是其乐融融。格雷尼夫人听了三遍祝你生日快乐，先是周荣三个人用汉语唱了一遍，接着周荣母女用法语唱了一遍，最后楠楠用英语唱了一遍。格雷尼夫人说，她感觉好像同时过了三次生日。四个人将一瓶红葡萄酒喝得精光，脸上容光焕发。
0: 饭后他们一起散步，老狗懒了，趴在壁炉旁，不管谁叫他都只是摇摇尾巴不站起来。湿润的海风中，马赛的夜晚无比的凉爽。格雷尼夫人一出院子就挽住了楠楠的手臂，周荣跟女儿手牵着手跟在后面，四个人走在老港的人行道上的时候都吸引了不少目光，相比而言还是格雷尼夫人和楠楠更引人注目。格雷尼夫人美滋滋的，腰板笔直，步态轻盈又优雅，从背后看就像一个身材娇小的女郎幸福地挽着自己的如意郎君。月月说道：
1: 妈，咱俩变成他俩的灯泡了。
0: 周荣说：
1: 你去求一下格雷尼夫人，看她同意不同意让楠楠也陪我走一会儿，我觉得你表弟还有些话想跟我说，应该给他这个机会。
0: 月月就跑上前去，对格雷尼夫人行屈膝之礼，笑意盈盈地说：
1: 尊贵的夫人，我妈妈希望表弟也能陪他走一会儿，不知您是否允许？楠楠虽然是我们的亲人，但今晚首先是您的客人。
0: 格雷尼夫人也笑了，说道：
1: 你妈妈的请求是正当的，我不可以拒绝。
0: 于是格雷尼夫人挽着月月走在了前面，周荣挽着侄子走在后边。楠楠果然还有话要对姑姑说：
3: 姑姑，我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不知道姑姑能不能指点我。
1: 我想对一切困扰着你的问题，姑姑都能根据人生经验给出建议。
3: 那不管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姑姑都不会生气吗？
0: 周荣以为楠楠要问的是他跟月月的关系，不禁有点犹豫。
3: 也许我还是不问的好。
1: 哦，不，你还是问的好，始终被某种心结纠缠着不好，姑姑保证你问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3: 那我可问了啊。
1: 你就快问吧。
3: 你和表姐回国半年之后，也到了我该回国的时候了，姑姑，你认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真的肯原谅我吗？
1: 当然，否则他就不是咱们周家的人了。
0: 周荣将咱们两个字强调了一下，然后他站住了，看着楠楠反问，
1: 我认为这并不是你最想问我的问题。
3: 是，我最想问姑姑的问题其实是，我回国之后究竟该怎么对待那个人呢？
1: 你的生父？
3: 是。
1: 他毕竟是你的生父，用你说过的话说，他给予了你生命，对不对？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周荣和月月都不知道骆世斌已经死了，经常与他们母女通信的是冬梅，冬梅不愿在信中写可能令他们心烦的事。楠楠虽然在国内待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有意回避，周围的人也绝口不提骆世斌的消息。周荣说道，
1: 给予自己生命的人是对自己有天恩的人，天恩如同日月光辉，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必须报答的，何况他希望做你的父亲，出发点无可厚非，也完全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姑姑认为你回国以后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去看他，给予他一个儿子对生父的关爱。他就是有什么罪过，不是已经受到惩罚了吗？何况又不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3: 那要是这样，不会又伤了我爸爸的心吗？
1: 周炳坤如果那样，就不配是你姑姑的弟弟了，也就不是周家的人了。
3: 姑姑，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我又能成为咱们周家的一份子了，感觉真好。
0: 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生由衷地笑了。
4: 月月每次来到马赛，总与母亲同居一室。格雷尼夫人为了方便月月来住，请人将楼下另一个房间的单人床搬到了楼上周荣的房间。因为母亲对表弟的态度出乎他预料的改变了，月月的心情格外好，上床之前还拥抱了母亲一下，那是少有的事。关灯后，周荣却难以入睡。十二年前的楠楠如同刚长出犄角的小鹿，如今变成一头风华正茂犄角漂亮的雄鹿了，可谓英姿勃发的青年。女儿虽然早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却并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变成一个像自己当年一样的大美人儿。月月的容貌更接近生父冯化成，冯化成的五官基因如果遗传给一个儿子还算不错，遗传给女儿则显然并不理想。女大十八变，这句话用在楠楠身上反而更恰当些。她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却不是弟弟的亲儿子，女儿的亲表弟。周荣这位母亲出于对女儿人生的本能关心，居然开始重新看待女儿与楠楠的关系了。当年有当年的情况，女儿和楠楠都还是少男少女，她无法判断楠楠将来会不会有出息，也怕某一天忽然冒出一个男人，事实上是楠楠的生父，并且是与他们周家人格格不入的那种男人。现在楠楠已由法院判为弟弟的儿子，楠楠也确实出息了。周荣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重新考虑两个年轻人的事呢？不知弟弟周炳坤如今会持何种态度。总算入睡了，周荣竟梦到冯化成来纠缠他和女儿，醒后发现女儿不在床上，联想到白天格雷尼夫人对女儿的戏言，联想到家里的确还有两个空闲房间，她觉得自己作为母亲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装糊涂，于是穿着睡衣和拖鞋悄悄下楼。第一个房间没人，第二个房间没人，第三个房间 是楠楠昨晚睡的房间，门从里边倒插着，屋里传出楠楠轻微的鼾声。周荣难以辨别鼾声的真伪，就在门前呆立片刻，满腹狐疑地上楼了。回到房间，他更睡不着觉了，拿上半盒烟，又下楼，走到后院里。周荣基本上已经戒烟，但不很彻底，思虑多时，偶尔还抽一支，一个月也抽不完一盒。
0: 周荣刚刚站在栅栏前吸着烟，就听到了女儿的叫声：“
2: 妈！”
0: 他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只见女儿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海棠树下的长椅上。女儿摇着头说：“
2: 妈，半夜三更不睡觉，到院子里来抽烟，不好吧？”
0: 周荣问道：“
2: 你为什么也不睡？”
0: 女儿说：“
2: 我睡不着。”“你妈也有睡不着的时候。我戒烟很彻底，睡不着的时候也不抽，你说你也戒得很彻底，所以我就奇怪了。”
0: 周荣迟疑了一下，把烟丢掉踩灭。格雷尼夫人偶尔也在院子里吸烟，院子里摆着一个小石盆。周荣说道：“
4: 替妈把烟头扔那里去。”
0: 女儿代劳的时候，周荣也在长椅上坐下了。月月回来坐在她的身边说：“
4: 我很快就毕业了，妈代表周家对表弟表示原谅，我高兴得睡不着。妈，你为什么失眠呢？”“
2: 哎，我失眠多半是为你这个女儿操心。”“
4: 我又怎么了让你操心失眠？”
0: 周荣搂着女儿的肩膀，仰脸看着满天的星星，低声地说道：“
2: 如果我改变了对你们从前关系的看法，你们以后又将如何呢？”
0: 月月也仰望着星空问：“
4: 不太明白您的话，指的是我和谁呀？”
0: 周荣扭头瞪着眼睛对女儿说：“
2: 别装糊涂。”
0: 女儿收回目光看着他反问：“
4: 指我和楠楠的关系？还能如何？他是我表弟，我是他表姐呗。”
0: 周荣又望着星空：“
4: 你没听懂我的话呀？我是说，如果我改变了对你们从前那种关系的看法。”
0: 月月也望着星空：“
4: 晚了。”
0: 周荣第二次扭头瞪着女儿，女儿也第二次注视着他说道：“
4: 楠楠有对象了。”
0: 周荣不由得嗯了一声，沉默良久，他以更小的声音问道：“
4: 是一个怎样的姑娘呀？”
0: 月月反问：“
4: 哪方面？”“
2: 嗯，先说形象。”“
4: 以什么样的姑娘为标准呢？”“
2: 就以你吧。”“
4: 哦，不比我强，也不比我差，一般般。但往细了看，挺金端详。”“
2: 学历呢？”“
4: 与楠楠的学历自然没法比，但也算比较体面，学历和能力一致，绝不属于那种空有学历却并没能力的姑娘。”“
2: 那么楠楠爱他哪一点呢？”“
4: 这我就不清楚了，你如果很想知道。”
5: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6: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5: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没什么重要的事，是他自己决定找个借口不来的。他已经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高管，怕炳坤当面问他在哪里上班，说谎吧，违背朋友之间的坦诚原则，如实相告吧，又怕炳坤生气。向阳提供了施工所用的沙土，路路通公司正有一处建筑项目在施工，他一句话，有人就用车将沙土运到周家门口了。同车运来的还有两袋水泥、100来块砖和几卷油毡，都是无偿提供，也不是用公司的东西送人情。向阳在公司负责项目招标，一些私营施工队的头头都哈着他，项目给谁，就是将挣钱的机会给谁。创业发展的时代，抓住挣钱的机会都不容易，相比起来，白送那点东西根本不算个事儿。龚斌的病好多了，他小叔龚维泽当上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局长不在，可以代行局长权力。龚副局长有坐小车的资格了，龚斌的工作更不成问题。一时这干干那干干，都是在私营企业。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希望自己的侄子在哪家私企有点活干，挣一笔生活费，那是看得起那家老板。龚斌患了精神病后没长性了，小叔当上副局长后更没长性了，即使对挣生活费这么至关重要的事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个私企，他说不愿意干就不干了，是他自己不干的，老板们还得诚惶诚恐地向龚副局长解释，真的不是由于自己没关照好。目前，龚斌在小叔安排的保安公司当保安，这次他干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喜欢穿保安服，更喜欢管人。保安公司的头头怕他管出问题来，所以不敢分配他管理难度大的工作，但也不敢不分配他任务，否则他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歧视。龚斌的病情本已大为好转，要是在保安公司犯病了，你做老板的对得起龚副局长吗？所以，公司上下都像照顾孩子似的呵护着龚斌，尽量让他高兴。公司还时不时指派最有责任感的班长带上他，执行远离市区、不大接触陌生人的保安任务，让他过一把瘾。近些日子，他在郊区一处养貂场与同事们当保安，乐不可支。他渐渐喜欢上了貂，对小貂充满爱心，经常批评貂场的人对小貂的生存环境不够重视。貂场的人都知道他的背景，总是虚心接受他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际上，他更多时候也就是白拿工资。龚斌从于红口中知道炳坤出狱了，并且要修房子。
1: 赶超和于红夫妇两个要孩子晚。2001年，他们的儿子读高二，学习不错，作文经常在市区的比赛中获奖。那个孩子觉得老师在作文中写人物已经无法证明自己的水平了，突发奇想，想写一篇关于野生动物的作文，另辟蹊径，下次区市比赛中一定要获得一二等奖。于红就让赶超带儿子去找龚斌，赶超已经下岗了，哪里有心思为儿子作文操心呢？赶超所在的橡胶厂最终还是倒闭了，他所获得的12000元的补偿早就花光，他正式成为橡胶厂工人的时间也短，尽管他的总体工龄不短，代表工人谈判的一干人等不大给力，最终他获得的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比较少。于红的唠叨让赶超烦了，他没好气地反问，养貂厂养的貂还算野生的吗？于红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儿子孙胜插话说，即使不算野生的，那也不算家畜啊，我觉得写貂也行。貂有啥好写的？你这种水平写写你爸爸，要是你把你爸 写得让人看

0: 了哗哗直流泪，还获了奖，那才证明你的作文水平真的高呢。赶超没好气儿地说，
1: 你有什么好写的，全市全省全国下岗的内退的一次性买断工龄彻底失业的人多了去了，谁会看儿子写你的作文哗哗流泪呀，连我是你老婆我都不替你流泪了，你凭什么指望不相干的人替你流泪呀。儿子，妈支持你写雕，咱们雷打不动的写雕，雕肯定比他有写头，他不带你去雕厂，下个星期日妈带你去。
0: 于红冲着赶超嚷嚷着。于红的父母兄弟姐妹多，虽然失业的也不少，所幸的有几个有点小权力，还有几个交际有点广，靠了这两种救火队员四处走后门托关系，亲戚家的失业者居然都不至于一直在家里待着没钱挣，日子过不下去。这种风一般的亲戚关系极有族亲本能，所谓一家一人有难，大家忙前跑后，有钱的出钱，有主意的出主意。虽然都是百姓之家草根之人，帮忙找一份临时的工作往往总是能够落实的。因为有亲戚们的关照，于红竟然基本上没怎么失业，在家里他倒成了每月多少总能领点工资的家庭经济支柱。赶超家不行，他的亲戚多在河北农村，日子都过得水深火热的，他在本市只有一个大伯，与他的父亲关系不好，早没有来往了。赶超曾经在家中的一家之主的地位，自从失业后被颠覆了，于红成了他们家的摄政女王，这也合乎居家过日子的规律，谁挣钱养家就得听谁的呗。偏偏赶超不会来事儿，经常有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于红在他面前腰杆越来越硬，他越拧巴着来，傲慢地拒绝着他那些孙二娘顾大嫂式的亲戚帮助。于红特别恼火，认定赶超是瞧不起他的亲戚们。两口子之间消停的日子越来越少，三句话没说到一块儿，吵架的日子越来越多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于红亲自带儿子去了一次养雕厂，龚斌高兴得满脸是笑，哥们儿的老婆儿子上山看他，他觉得颜面有光，口口声声嫂子长嫂子短，叫得很亲。他一边带孙胜参观，一边侃侃而谈雕的习性，俨然一位雕博士。孙胜听得兴趣盎然，收获多多。龚斌留于红母子吃过午饭后，孙胜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借走一只已能吃食的小雕带回家去进一步观察。于红说，儿子别让叔叔为难，这个要求咱们就免了吧。龚斌却说，
0: 嫂子别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啊，我侄子破天荒地向我提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我怎么可以阻拦呢？不能免，我同意了。
1: 他当即让孙胜选中一只小雕，命卫雕工从大笼子里捉出，装入一个小笼子，让孙胜拎着。当时雕厂只有几名卫雕工和保安在，谁也不敢惹他不高兴，都不作声。于红又说，这可以吗？
0: 有啥不可以啊，完全可以，老板不在这儿，我就是老大，老板是我小叔的朋友，这点事儿我同意还不就等于是他同意了。
1: 龚斌的病确实好多了，无可争议的一点就是他清楚许多人都哈着小叔龚维泽，该利用小叔招牌的时候他毫不含糊。就在这会儿，老板开车到雕厂视察，他见一个半大孩子拎着笼子，笼子里还有只小雕，好生奇怪，他堆下笑脸亲昵地问，
0: 斌啊，这是哪一出啊？
1: 龚斌就介绍道，
0: 我一个好哥们那口子，这是我嫂子啊，当然也是你嫂子啊， 我嫂子带着他们的儿子来参观参观，顺便借一只小雕回家养几天，我代表你同意了。
1: 老板轻挠着眉梢，有点为难地说，
0: 斌呐，行倒是行啊，可是他带回家为啥呀？这个雕啊不是猫和狗，他根本不吃咱们人吃剩的饭菜啊。
1: 老板想出个难题把小雕留下，不料工斌却说，
0: 哎，我还真忘这茬了，多亏你提醒啊，等会儿啊。
1: 他一溜小跑不见了踪影。老板也不跟于红和孙胜说话，走到一边去抽烟，搞得于红挺尴尬，心里抱怨儿子真不懂事，惹出这么多麻烦。片刻之后，工斌跑回来，拎了一网兜纸盒，纸盒里是冷冻加工后的雕石。
0: 你把这些雕石也带走啊！哎，谢谢大伯的提醒。
1: 他让孙胜也把网兜拎上了。孙胜谢过老板，替妈妈消除尴尬说，
0: 我要写一篇关于雕的作文，参加市里的比赛肯定能获奖，那就等于替咱们雕厂做免费的广告了。
1: 人家老板根本没理孙胜，似笑非笑地问龚斌，
0: 斌啊，没必要带这么多事儿吧？
1: 龚斌说，
0: 有必要啊，咋啦？你觉得带多了？
1: 老板打着哈哈说，
0: 你觉得有必要就有必要呗。
1: 气氛便越发尴尬，虽然龚斌一点也不觉得。于红已经红过两次脸了，那会儿第三次红了脸，急于脱身地对老板说，谢谢，我们得走了，我们来主要是为了告诉龚斌一件事，并不是为了借走一只小雕。他就告诉龚斌，周炳坤出狱了，准备修房子。龚斌听了高兴得像孩子学飞机那样伸展双臂，绕着于红母子和老板翱翔，大呼小叫着，
0: 周炳坤自由了，我哥们儿自由了，哥们儿万岁，自由万岁。
1: 老板拽住龚斌哄调皮孩子似的说，
0: 哎，行了行了，斌呐，别飞了啊，飞两圈行了，绕得我头都晕了。我问你啊，你那个哥们儿周炳坤，他哥是不是在外市当市委书记啊？叫周炳义，他姐夫是不是导演蔡晓光啊？龚斌的病虽然好多了，终究没有完全好，他只知道自己小叔当上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了，对炳坤的哥哥和姐夫是什么人从来没有关心过。他看着于红说，我不知道啊，你问我嫂子。于红连忙说，
1: 啊，对的，是那个周炳坤。
0: 老板又问，那你们和周炳坤啥关系啊？于红一时沉吟了一下，不知该如何回答。孙胜在旁边替母亲回答，我爸和炳坤叔是好朋友。老板再问，有多好啊？孙胜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于红替儿子回答，
1: 好过亲兄弟。
0: 哎呀，这么说来咱都是自己人了。老板笑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亲切地把一只手按在孙胜的肩膀上，高兴地说，大侄子，一只不好养啊，再拿一只啊，有个伴儿不孤单，养死了没关系，不让你赔，自己人嘛，一只小雕算啥呀？于红赶紧说，
1: 别别别，您千万别。
0: 孙胜也说道，我不是养着玩，是为了写作文，借一只观察几天就可以了，几天之后我就给您送回来。哎哎，随你吧啊。老板摸了摸孙胜的头，招来一名职工，问有没有什么情况要汇报。那个职工说没有，一切正常。老板便对于红说，这么着，弟妹，我也不查看养雕场了，正巧我开车来的，我送你们娘俩回家。于红赶紧说，
1: 哎，不必不必。
0: 哎呀，弟妹你客气啥呀，还不愿意给我个机会啊。说罢他搂着孙胜的肩膀向自己的车走了过去，于红只好跟过去了。
1: 龚斌跟着问老板，
0: 我过几天要帮周炳坤修房子，今天就算正式请个假呗。
1: 老板说，
0: 哎呀，你有事还请假呀，你干脆休息半个月得了。那怎么行，这里离不开我。
1: 老板听了哈哈大笑，站住转身郑重地问，
0: 听你自己把自己说得多重要啊，斌呐， 我对你

0: 关照不关照？关照啊。有多关照？特别特别关照。
1: 老板拍着工斌的肩说，
0: 那我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啊，以后见着你小叔，把你刚才的话多说着点儿。
1: 工斌眨眨眼反问，
0: 我刚才说啥了？
1: 老板对于红苦笑道，
0: 你看你看啊，真叫人没治，不管我对他多好，他在他小叔面前从来都不说，有时候反而说我的不是。弟妹，你替我再嘱咐嘱咐啊，兴许你的话他记得住。
1: 于红便替老板嘱咐几句，终于让工斌补上了人生常识一课，别人对他好应常挂在嘴边上说说，尤其要对他小叔说说，那样别人会舒服点，也证明自己懂事。
0: 那我只记在心里不行吗？
1: 不行。
0: 咋就不行呢？
1: 哎呀，别跟你嫂子瞎掰扯，我说不行就不行。
0: 行，我听嫂子的。
1: 老板从旁问，
0: 关键是你嫂子刚才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我记住了，我嫂子让我经常在我小叔面前说，说你对我特别特别关照。
1: 老板和于红这才满意的相视一笑。孙胜假装没听到大人们说什么，只在一旁看笼中的小雕，似乎已经开始交流感想。
2: 老板对于于红母子两个态度转变的缘由，他们自然不知道。工斌的小叔龚维泽提拔为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前，组织部门照例要派人谈话考察。这种考察过去在公安系统内部进行，后来系统外的干部也参与考察，为的是防止出现小圈子的人情结论。周秉义一向享有正派之名，组织部门对龚维泽的提升又格外重视，便选派了周秉义进行考察。为什么格外重视呢？因为那个区可不是一般的区，是全市排在第一位的中心区、繁华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区，也是中央领导外国贵宾到达本市之后必将莅临的区。全国人大或政协组织视察调研，只要到了本市，对该区之事也极为关注。当上这个区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很有可能升任局长，也很有可能继续进步成为市局的副局长。如果时机特别好，当上市局的局长也是有可能的。龚维泽50多岁了，当局长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继续进步成为市局的副局长，应该说上升的空间还不小。退休前升任副局长，这是龚维泽梦寐以求的。而社会各界人士，凡是需要经常与公安部门打交道的人，不少人都想在一位很有希望成为市局副局长的干部身上投点资下点注。
1: 养雕这事儿，不仅公共卫生检疫部门要管，还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公安方面也
3: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太师庞吉到宫里边请示了贵妃庞多花，说是抓住了呼门之后，庞多花挺高兴，传先一旨，就要让太师庞吉把这呼延庆一杀就得了。这老庞吉啊，在太师府门口设下了法场。这老庞吉心想，我呀也得让普天之下的人知道知道，我抓住了呼门之后，再有给老呼家前来祭典的，他们也得合计合计。因此这庞吉设摆法场，有了军队法场那就护好了，把呼延庆保在庄爵之上。老庞吉心里高兴，心说话，嘿，我呀要放上几声追魂炮，也招着人让大伙知道知道，我这叫杀一儆百。这庞吉吩咐点炮，就听咚咚两声追魂炮一响，惊天动地。有不少的人呢就合计了呀，正月十五上元节，嘿，怎么现在放开了大炮，是不是要杀人？听这声音是太师府门口，大概是老庞吉又害什么忠臣。要说这庞太师他娘的坏透了，拍拍脑瓜顶说这脚后跟的往外淌能坏透了膛，今天害文，明天害武，今天又害谁？有人就说了，说昨夜晚间呢，你不知道在东京汴梁城里出事了，有人夜入皇府，在铁丘坟前给老呼家上坟烧纸，恐怕呼门之后让庞吉抓住了，这是要杀着呼门之后。老百姓长街谈，短巷议，老百姓议论咱不听，单说呼延庆被绑着，把牙着一咬，心里说，哎，要说我呼延庆也是一时疏忽，我两位受益的恩师陈抟老祖王禅老祖白教我的本事，我还是年纪小毛愣呢，嘴巴没毛，办事不牢，稍有不慎，结果让那姓庞的把我被祸遭擒。呼延庆把眼一闭，是诉求一死。这老庞吉告诉这刽子手，马上就要行刑了，三声追魂炮一响，咔嚓一声把这小子的脑瓜给我剁下来，听见没有？刽子手身披大红回报鬼头刀，那是行家的专门杀人的，就练的这一手。这家伙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 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胡彦庆的心呢全都翻了个了。他倒是不怕死，心想我一死，谁给户门把我抽血，我连我亲爹胡守用啊长得什么模样啊都没见着。小燕庆着想这想那，就听庞吉吩咐时间一到，给我点炮。说了一声点炮，就见这点炮的把蒙头灰去掉，然后把这药碾子就点着了。胡彦庆是把眼这一闭，就听着咚，三声追魂炮就响了。这刽子手鬼头刀往一落，就听咔嚓的一声。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这胡彦庆人头落地，那怎么可能呢？这要是胡彦庆一死，我这书啊也就没法说了，到此就大结局了。胡彦庆可没死，谁死了呀？就见那刽子手脑瓜没了，脑瓜飘出去有三丈多远，跟个球的咕噜噜，法场可就乱了。再找胡彦庆这踪迹不见，胡彦庆让谁救走，这怎么救走都不知道。老庞吉吃了一惊，有人啊看见了，说刚才有一朵黑云来到刽子手近前，就要看那刽子手脑瓜掉了地上，胡彦庆怎么走都不知道。老庞吉吓得心惊肉跳，心里说耶，难道一说是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贤显了灵了，把胡门之后给救走了。老庞吉额头上那汗滴的大大往下真好，心说话呀，是不是用了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庞吉是要倒霉不成？真要是来者身法这么快，要杀我庞吉如同探囊取物，翻掌关门一般，这老家伙要麻了爪了。传下了命令，调庞龙虎、庞牛虎、庞飞虎还有庞毛虎四城捉拿胡彦庆。这四个人呢，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话谁这么大的胆子进东京把胡彦庆给叫走了。嗯，神法极快，连看见人儿全没看见，这刽子手人头落地，这人得有多大的本事？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胡彦庆啊，让谁救走呢？救胡彦庆的飞之旁人，正是华山的老隐士陈团老祖。老祖这一年呢，来到东京汴梁城。到东京里要看一看东京的风土人情。要说老祖也不放心，把胡彦庆派些山去，回到王家庄见王金莲、王汝南。老头一想，这小伙子年轻气盛，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兴许赶奔东京汴梁城，就给老胡家上坟烧纸。要是那样，彦庆是九死一生。不有这么句话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因此，陈老祖有哪华山骑着驴，来到东京汴梁城。正赶上上元节，就要听着这皇府鞭炮一响，紧跟着喊杀连天。这老祖心里一动，哟，看起来呼门之后真的还进了京了，有没有燕青啊？ 这老头啊可就住了狱了。最后发现胡门之后逃出东京汴梁，老头儿这才放心。可是没成想，这幻庆让庞氏四虎给抓住，在太师府门前设下法场。陈团老祖人群当中一看，呀，这不是我宝贝徒弟幻庆，燕庆可不能死，我要出手相帮。陈团老祖世外的高人，我说大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那老头儿的功夫多高，因此老头飞身过来，由于速度太快，老头穿的这黑衣服就好似一朵黑云相仿，来至这刽子手的近前，手起剑落，刽子手人头落地，老头提着胡彦清飞身行出了人群，别人全没看清楚，这就叫高人。陈团老祖带着胡延庆走到哪去，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翻回头来再说，这庞氏四虎一看老庞金脑门子是汗，让他们带人前去捉拿胡门之后，这哥四个心想是倒霉真倒霉，我们只说抓住这胡延庆，我们呢也可以休息休息，没成想又让他给救走了。这哥四个带着五千人马来到北城，这心想他们肯定奔北城走，出北城赶奔太行山也好，赶奔新唐国也好，因此出了北城往前就追。这哥四个骑擦战马乱土交魂，真好似没头的苍蝇相仿，往前面就追。最后有个军师，这位姓张，叫张无能，您看这名叫张无能，这本事也大不了，就和庞龙虎说，我大将军，咱们先别追了，这胡延庆是不是朝这方向走了也未可知。

再者一说，咱们也未必非抓霍庆，就是把另外几个人抓住，也可以献到太师爷面前，交了差事也就完了。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一听，你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张军师，依你之见应当如何？我看咱们撒下探马四处打探，就要打探昨夜晚间有没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有男有女，岁数不大，看看他们跑到哪个村子，咱们到那儿堵窝逃，并且您发些重赏。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清酒红人面是财宝动人心。当时庞氏四虎一听，张军是此言甚妙，哈哈哈，就把手下的军队给找来四五十号，你们奉我的令箭四处寻找胡门之后，这些人呐，一个三十五六岁，另外那几个人全在十三四岁，最大不超过十五。有两个女的昨夜晚间有打东京的方向跑将出来，看一看他们跑到哪个村子里边，他们是呼门之后，只要是有人前来报信，捉住呼门之后赏黄金千两，绝不食言，要官奏明太师，可以做显官。这四五十号人领了令箭前去四处寻找。这哥四个找了个树林，把马拴好了，斜地而坐。这哥四个也长吁短叹，哎，要说咱们也真够倒霉的，由打海边关来到东京汴梁城，让咱伯父给找出来，到这帮着他捉什么呼门之后，这回可倒好，呼门之后没抓着，咱们哥几个嘿，天天风餐露宿，庞毛虎把鼻子还混没了，庞飞虎我四弟把一个耳朵也混丢了，咱们这官还指病当得上当不上。要说呼门之后那么好抓，老呼家人家朋友也不少，你也看见没有，呼门之后这几个小孩全都杀伐骁勇，在东京汴梁城里边要杀那霍彦庆，突然之间飘来了一朵黑云，霍彦庆踪迹不见，是不是那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贤显灵了，把呼彦庆给救走了。这几个人在这七嘴八舌头正说话呢，就见一匹坐马如飞似箭跑过来，这个主由打马上跳下来，来到庞龙虎、庞氏四虎近前，我说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四将军，我们打听有了消息，说昨夜晚间有点东京汴梁那个方向跑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行色匆匆，其中有两个女子赶奔祝家庄，兴许这几个人就在祝家庄，到那儿把他们拿货。庞龙虎闻听此言喜出望外，好，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瞧了瞧那军师张无能，张无能啊，还是你计策高，真要是抓住呼门之后，到了京中以后奏明太师爷，你这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张无能慌了脑筋，多谢将军提拔，这起来就飞身上马，带着这五千人马，风是风，火是火，来到祝家庄前。咱们再说祝家庄，祝家庄的老员外叫祝有

大，两个儿子祝融祝丰。这老头儿正在祝家庄里边呢，闲来无事，坐在书房里喝茶呢，就有这仆人跑将进来。哎呦，袁枚爷可了不得了！当时祝有道闻听出了什么事，咱们庄子外边来了不少的人马，旌旗飘摆，号带高扬，尘土翻飞，眼看就到了咱们祝家庄前。老员外祝有道一听这话，赶紧吩咐人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祝龙祝凤给找出来。这俩人呢也练过武艺，这祝龙跨起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祝凤跨起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来到祝有道近前。爹，有什么事儿？刚才我听庄丁禀报说，有大队人马来到咱们祝家庄，是不是有山贼草寇要骚扰咱们祝家庄？也赶快结合人马。祝龙祝凤筛罗就把庄丁集合起来，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的紧沉利落，飞身上马，一个抄枪，一个晃刀，就跟着祝有道来到祝家庄前。刚到祝家庄前，庞氏四伙领兵杀到，一看前面拥，人家祝家庄亮队了，前面有四五百户，这些庄丁佩剑悬刀，正中央有个老头，就见那老头年纪也在60左右岁，脸色有红似白，头上戴着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坐下一匹白马。祝有道一看对面来的好像是官军，就见祝有道把马往前一提，高声喊和对面十个人来到祝家庄前。就见这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还有庞飞虎这四个小子看了看，这时候庞龙虎一晃脑袋，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催马来到祝有道近前，把手中枪一晃，我说你是祝家庄的。祝有道点了点头，不错，我是祝家庄的庄主，我叫祝有道。庞龙虎看了看老棺材长子，哈哈，你既是祝家庄的庄主，我来问你，昨夜晚间有打东京汴梁城，是不是有人来到你的祝家庄？现在有人举报，你要把这些人给藏起来。我告诉你啊，这些人非是旁人，乃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的后人，其中有个小子叫呼延庆，在东京汴梁给呼门烧纸上坟，大闹东京汴梁城。你们要是在这把呼门之后给藏将起来，我们就平了你的祝家庄，赶紧把呼门之后给我交出来。祝有道的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心中暗想啊，呼门之后进京城给老呼家上坟烧纸，现在这官兵追将出来，说明他们还没有拿住呼门之后。那祝有道老头年高有德，对老呼家颇为了解，心里说话谢天谢地，看起来呼延庆没让他们抓住。这呼延庆乃是我的姑爷，我能把他交给你吗？慢说的没在祝家庄，就是在祝家庄我也得竭力保护。老头想到这儿，老头一笑，哈哈哈，几位将军说哪里话来，我这庄子里边没有什么呼门之后，
绝无此事，粘着这血口喷人。这庞龙虎一听，什么？你这没有胡门之后，我老头儿，我看你是活腻歪了。要不把胡门之后现将出来，老家伙你就宰一只吧。丈八蛇矛点钢枪，是翻新旧词。捉有道也不会武艺，老头也没想到这官兵如此的无礼。丈八蛇矛点钢枪，扑着去，正扎在祝有道的前心之上。这庞龙虎也真够狠的，前马一压，后马一翻，喊了一声：“老家伙，你下去吧！”枪挑祝有道，祝有道的一死，祝龙、祝风两个人就火了。叶崔坐起马，一个晃手中枪，一个晃手中金背砍山刀，两人杀将过来，眼珠子都红了。好了，小子，你杀我爹，今天我和你誓不两立。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庞氏四虎领兵带队来到了祝家庄，要搜查胡门之后，这四个小子也想在庞太师面前，真要是把胡门之后抓住，立下奇功一件。当时庞公虎催马来到了近前，要说这小子真够狠的，也真够不是东西。你也想着恶人有几个心眼好的，心眼好不就成了山人了吗？这庞龙虎手起枪落，枪挑柱有道，把老头子挑于马下，死于非命，柱有道于死，可气坏了他两个儿子柱龙柱凤。当时柱龙一晃手中丈夫车矛点钢枪，柱凤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柱有道死，这哥俩眼圈都红了，心说好啊，你们真是无法无天，到这把我爹杀了。后边的庄丁一个个凝眉立目，因为柱有道在本地面颇有名望，老头德高望重，又是善人，在这受柱有道恩惠的人那有的是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在这社会上知恩报恩的人那也不少。当然说白眼狼也不乏其人，这些人一看柱员外死了，全想拉家伙过去。这时候柱龙柱虎飞马来到庞龙虎近前，把手中枪一晃，把手中刀一摆，

你是十分如此大胆的杀了我弟。庞龙虎哈哈一阵长笑，杀了你爹又当如何？我告诉你，我来自东京汴梁城，庞太师那是我爹。咱前文书讲过，由于庞黑虎死了以后，庞氏四虎进京，结果老庞吉就把庞龙虎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庞黑虎这些妻妾全归了他了。因此这家伙摇头晃脑，我爹是太师庞吉。当时祝龙祝凤就明白了，我说这小子这么狂，驴行霸道，原来是庞吉之子。那庞多花是贵妃娘娘，倚仗着他们的势力。你看在当今社会也好，这样的人也不少。我爹是什么什么官，哈，他横的邪乎。实际上你爹是官，该你什么事儿？你爹有本事，有你什么事儿？这就叫狗仗人势。就见祝龙祝凤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牙咬的咯嘣嘣之响，两人晃枪抡刀来斗庞龙虎。这庞龙虎啊，把这杆大枪舞动如飞，就和祝龙祝凤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正在打的时候，有打旁边飞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就是老四庞飞虎。庞飞虎脑瓜一拨了，我说哥哥闪退一旁，刚才你把老棺材郎子给杀了，把他交给我，你也回去休息休息。庞龙虎一拳马回归本部军队。这庞飞虎换了手中拔了梅花亮金锤，上眼下眼敲了敲祝龙和祝凤，你们两个小子我看是找死，你家四将军庞龙虎在此，要你们的性命。祝龙祝凤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慌过来个主，就见这个主啊长得还不错，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的剑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伯龙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往那一戳一站，还是个帅小伙，潘安从生，宋玉还魂。但你仔细看，这眼圈发青，这眼光发贼，让人看着怎么看虽然漂亮，看着也不舒服。祝龙祝凤把大枪一颤，什么人？什么人呢？刚才那是我大哥庞龙虎，我叫庞飞虎，奉了太师爷所差，到这儿呀来捉拿胡门之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胡门之后在你们庄子里边，赶紧给我现将出来，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也死期将至。祝龙祝凤这才明白，哦，我说他把我爹杀了，原来是捉胡门之后。要说这胡门之后曾经到过我们的庄子，帮助我们庄子降妖捉怪，那胡彦庆可是我们的妹夫。胡彦庆哪儿去了？没到祝家庄。是不是有人走漏消息，说胡彦庆曾经走过祝家庄，和我们老祝家有亲戚？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把我爹杀了，我今天岂能容你杀父之仇？不过待天之恨。就见祝龙祝凤晃手中枪，手中刀刷刷直奔庞飞虎。这庞飞虎也仗自己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

救。在庞氏四虎里，他是头，心里说好，我大哥都把那老头给收拾了，我呀，收拾你们俩人。把冷梅花亮银锤往外一磕，嘡嘡两下，却把这刀和枪崩将出去。坐龙柱凤叫着绑背孙马燕，这小子功夫可不浅，咱们俩人多加小心。这哥俩把自己浑身的本事全都使将出来，一方面要给自己的爹报仇雪恨，另外一方面听说了他们来捉胡门之后，也恨着庞家之人，心里说这庞家的人呢怎么揍的啊，怎么坏头了堂，专门陷害忠良。这哥俩还真斗不了这庞飞虎。这庞飞虎不光是狂，拔楞梅花亮银锤，杀法骁勇，能为出众。两柄大锤力猛锤沉，祝龙祝凤讨不得便宜。两人一看，耶呵，看起来今天可够呛，如果咱们俩要败了，祝家庄难保，咱娘还有咱妹子，另外我们的两个夫人全都得遭此劫难。这哥俩思想的一溜号，就见庞飞虎手起两锤，啪啪啪，就把祝龙祝凤砸了个万朵桃花黑，两个人死是张落马下，战马落荒而走。祝龙祝凤的一死，祝家庄这些庄丁没有头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汪浪人打了。这庞飞虎喊了一声，弟兄们给我往里冲，这官兵往下一冲，祝家庄这些庄丁可倒了霉了。这让官兵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这脑袋真好似到了西游地相反，这些是惨无人道。到了祝家庄里边，庞飞虎啊就问哪个是祝由道的，有些人迫于无奈，这才说出祝由道的家来。就这样，这庞飞虎啊来到祝由道的家里，祝由道的家里刚得了信，说祝员外完了，祝龙祝虎也死了，但是说祝龙祝虎他的媳妇一个叫张金定，一个叫刘如烟，这俩人呢听说丈夫死了痛不欲生，两个女人也会些武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了锦衬利落，有人把桃红马给拉过来，这两个女子翻一身上马，晃手中绣轮刀，正要往外闯，就像旁边跑过一匹马来，马上是个姑娘。张金定刘如烟一看是祝有道的姑娘，叫祝顺娇，祝三娘。张金定刘如烟两个人沾了沾眼泪，三娘你来了，现在咱爹还有你的两个哥哥全让官兵给杀了。祝顺娇闻听此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啊，今天咱们给爹爹报仇雪恨。张金定刘如烟还有祝顺娇吩咐人把府门开开，三个女人三匹坐马就冲出了府门。就在此时，庞飞虎带着人来到了祝府门前，一看由大祝府里边飞出三匹马来，这好像箭头打天棚，就把这庞飞虎吓了一跳。当时庞飞虎仔细看了看，庞飞虎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原来也是三个大妞子。就见这三个大妞子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晃手中拔了梅花亮银锤，就把道路拦住。我的三个姑娘别走了，我在这恭候多时。我看三位大姐长得真是美人的坯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既然长得这么漂亮，说句实话，我一锤下去把你们砸死，我有点于心不忍。我实话告诉你，你们佛上那老头叫什么祝有道，还有两男人祝龙祝凤，全让我给杀了。来人呐！他的一喊呢，有旁边过来小秀，手里边提楞着祝有道和祝龙祝凤的脑袋，你们给这三个姑娘看看。就见这官兵把这脑袋晃了晃，三位姑娘这一看，牙关紧咬啊，那是自己的亲人，这心里边能好受吗？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掉起马去，眼前这金线乱转，这眼泪滴答答往下直淌。就见这庞飞虎一看这三个女人掉了眼泪了，仔细看了看这三员女将，就见这三将貌美又年轻，柳眉弯又细，杏眼水灵灵，胆鼻樱桃口，牙齿白如银，头戴朝凤冠，珠缨罩顶门，金簪压双鬓，斜插雉鸡翎，悬搭虎豹尾，铠甲穿在身，大袄红似火，宝镜放光明，背插四杆旗，虎皮绣花裙，宝弓雕翎箭，青凤佩在身，胯下桃红马，掌中刀绣鸾，两脚踏鞍镫，轻轻杨柳身，名门巾帼女，上阵好精神。当时这庞飞虎在这看着，他傻了，心说话，我想什么办法把这三个大妞子抓住。哎呀，那真是我的福分。当时张金定、柳如烟小姐、祝春娇三匹马冲将过来，三口绣鸾刀就和庞飞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庞飞虎他居心不良，心里说三个女人能有多大的本事，履历也赶不上我庞飞虎，但我呀先把你们的兵刃给崩开了，然后把你们抓住，就是个主意。这小子打定了主意，就见张金定、柳如烟两口绣鸾刀奔他劈过来。这庞飞虎把双锤往左右一分，哈！张金定的绣鸾刀就出了手了。这小姐压了一声，右手锤正撞的柳如烟这绣鸾刀上，绣鸾刀也出了手了，把这两个女人吓压了一声。庞飞虎哈哈一阵长笑，我说弟兄们给我往上冲，把这两个大妞子生擒活剐。左右的这些战将呼啦头往上一闯，你想张金定、柳如烟已经没了家伙，能打得了吗？就让这些官兵生擒活剐，绳捆上绑。祝顺娇一看两个嫂子人抓住了，祝小姐的心真不亚于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相旁，心说话，今天我和你拼了。晃绣鸾刀是大战庞飞虎，这庞飞虎一看祝顺娇，这小丫头比他们长得那还漂亮，
非把他抓住不

一锤紧似一锤，一锤快似一锤。这小子心中想，我可不能用锤确认他的刀，这小姐描花腕这么细，我要是拿锤一阵的刀把手腕震折了，再成了残废，多有不美。对了，我呀还用我的混元阴阳网。你说这庞飞虎损不损？就要见这小子一拨马，朱春娇以为庞飞虎败了，心说你想走绝对走不了，非把你杀了不可，给我爹我哥哥报仇去。这小姐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眼角都快瞪裂。崔坐骑马在后边紧追，庞飞虎暗中高兴，好了，我就怕你不追。这小子把双锤交在了单手，一伸手就在鹿皮囊里拽出了混元阴阳网，瞅准了时机，喊了一声：“你给我下马！”混元阴阳网撒浆出来，却把小姐罩在网里边。庞飞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然后往下一拽，这小姐是被祸遭擒，把这三个女人全都生擒活拿。庞飞虎心花怒放，眼着眉全都乐开了花了，呵，满面春风啊。就见庞飞虎往左右看了看，我要捉鸡撞了，你们这些庄丁，你们庄子里边有没有虎门之后？这些庄丁胡拉进全给这官兵跪下，捉鸡庄里没有虎门之后，绝对没有。我说长官呐，将军，我们说的真情实话。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这几个小子眼珠转了转，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也交代不了，干脆咱们火烧祝家庄也解一解心头之恨，然后把祝老头、祝龙、祝风的脑袋拎着回东京汴梁城，就说他们是胡门的余党，栽赃陷害，就是这个主意。庞龙虎喊了一声：“来人呐，给我准备干柴烈火，火烧祝家庄！”这些人是惨无人道，就在庄子里边放好了柴火，放好了桐油，放了一把火，顷刻之间祝家庄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四冒，浓烟滚滚。祝家庄是鬼哭狼嚎啊，可怜祝家庄好好的一座庄子，就让这庞氏四虎一把火化为了焦土。这四个恶魔领着官兵在这看着，哼，慢说庄子里边没有胡彦庆等人，就是有胡门之后也是能化为焦土，宁可错杀十个错杀百个也不能放过胡门之后。庞飞虎传下令箭，就地安营扎寨，等着火全烧完了咱们再走，看一看有没有人由祝家庄逃出，安营下寨以避。当时庞飞虎纷纷就把祝有道、祝龙、祝风的脑袋挂在竿头示众，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大帐，吩咐人把这三个女人给我带到帐中，我要问的话。时间不大，就把张金定、刘如烟、祝顺娇带到庞飞虎的大帐。这庞飞虎一看这三个女人，他这神魂颠倒，是欲行不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17: 陌
20: 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

0: 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那年我5岁。
20: 妈妈，你的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

0: 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能吃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身，
1: 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家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

0: 前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
9: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间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
4: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0: 好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随手

0: 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咱们走吧。

0: 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更新。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6: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26: 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2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9: 没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府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8: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

0: 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过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

0: 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9: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9: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

0: 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6: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

0: 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8: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

0: 调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师傅到爱心小

0: 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心。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3: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

0: 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7: 5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27: 15岁时，
30: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9: 行，做别的菜。
27: 35岁时，
2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0: 不行，最近忙。
27: 55岁时，
3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9: 师傅，到爱心小区。
4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
41: 上文书讲到，
1: 杨国峰回到三元山的新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宗，王世祥不是被宗宗给杀了吗？他这一失踪，贺黑绿对宗宗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宗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宗宗下山，王世禄就给贺佩律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宗宗微微一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杨宗宗看着他心里就别扭，强作镇静，哦，巡镇去了。哦，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我就得问他呀。贺黑利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啊？必定瞎话他啊。谁派你去的嘛，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但是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宗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墓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哎，贺大人，你说这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宗宗，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宗宗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元山和天门镇中间，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黑绿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宗宗的事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兵，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木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莲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木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木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镇中给严嵩军士送个信，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住危险，干脆我到镇中找严嵩军士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镇。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宗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鸟兽关上。垂星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宗宗也跟来了，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来了，你快走，我对付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宗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找我爹爹，劝他也归凤营。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等我送完降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见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到没有？
2: 嗯。
1: 宗宗刚要上马，韩昌到了。
3: 哎，麒
1: 裴林子，你干什么呢？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不干什么，有话和我说吧。就这么中风上马跑了。韩昌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快来人呐，麒麟阁完了，快点追。出来十几名番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峰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阵。后边番将注意，眼看离天门阵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阵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峰脱险了，等来到穆桂英的马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甩蹬下马，把降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降龙木，喜出望外，把他接过来瞧了瞧。宗峰，你辛苦了。凤仙呢？他把降龙木给我之后，他打韩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我们约的到玄武镇见。那好，你歇会儿，早点到玄武镇去接他，他可有功啊。然后穆桂英把降龙木在空中一举，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阵，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再看三军儿郎高举灯火把，亮子犹同照如薄昼一样，大喊了一声：“杀呀！”骑士如排山倒海这一样冲进阵门，穆桂英一马当先。左边大刀王天宇，右边崔金定，旁边跟着穆童穆铁，后边是粗衣百策。进阵之后，穆桂英用眼睛这么一瞧，左边青龙阵，右边白虎阵，青龙阵已破了，没有敌兵，就在这个阵里指挥打阵最好。朱建是玉皇阵，但是右上得扫平前边的几座小阵，方可进玉皇阵，所以穆桂英就坐镇在青龙阵内，叫众人攻打其他的大阵。再看杨家将杨宗尧、杨宗英、八姐九妹杨采风、杨六郎、孟良、焦赞、孟定国、焦廷贵、何庆、佘太君、张金靖、李翠萍、花思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杨彦德、杨继康、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岳胜、杨兴、郎前、郎万、杨宗保、杨宗奎等分别到各个大阵去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六郎领着孟良交战冲进白虎阵，一进阵就见里边没人，宋兵胆子就大了，举着火把往里就冲，可是没走有半里地，就听到前边的军卒连喊带叫，劈等扑等，哗，倒了一大片。孟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刘哥，怎么都趴下了呢？等等，看看后边的军队，哗，又上有一百，又走到方才那个地方，劈腾扑腾都倒了，有的死的，有的带伤，连着三次没过去。六郎觉得很奇怪，往前看，黑压压的，什么也瞧不见，只是他们这个地方很亮，他们在明处，人在暗处，这怎么回事？六郎来到近前，定睛一瞧。明白了，前面是个大沟，三丈多宽，一人多深，正好挡住进阵的道路。里边是伏兵，每人一根钩镰枪，这枪有一丈多长，一口马刀，蹲在沟里。宋兵一过，有的刹不住脚，掉到沟里，那是准死。等到沟边的呢，钩镰枪往上一伸，八往回一带，把腿就给削掉了。战马也是如此，你想扎他，他往下一蹲，你够不着，冷不防的往上一窜，把你刺伤，你准带伤，这是人家埋伏好的。书中交代，这个白虎镇的镇主叫马子陵，副镇主白天骄，还有杨四郎，战将十几员。宋兵一进阵，马子陵就看见了，把红灯一晃，翻兵翻将开始抓人，所以宋兵过不去。孟良交战杨六郎来到沟边看了看， 不敢到近前。杨景的马可以过去，可是军兵过不去怎么办？六郎想起穆桂英拿阵图的时候上边写的明白，一进白虎阵，前边是壕沟，左边有木桥。哦，左边有桥，不过挺黑的，看不清。二位贤弟，你再等着，我找着道。六郎单人顺着沟往左边去，走不太远，是个小山坡。刚到山坡，就看一员番将冲了过去，拦住去路。紧跟着后边的番兵举起了火把，哎，什么人？别往前走，再往前走，要儿子狗命！六郎带马瞧了瞧，俺乃是杨景杨建超，你是谁呀？副镇主白天骄。白天骄是谁呀？是北国的大都督，现在是副镇主。想当初穆桂英到西岐州搬兵求救的时候，白天骄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看又追上了，多亏崔百策射了这小子一箭，射在脑门上，他受伤之后就进阵了。金飞一看六郎来了，就明白了，打阵没什么说的，摆刀就动。六郎拨马躲开，一抖盘龙金枪去扎白天骄，两人大战有五六个回合，白天骄不是对手，拉败是刚想要走，杨六郎两脚踹蹬，马往前穿，赶了个马头碰马尾，盘龙枪照定这小子的眼心镜，砰就扎去了。你别看有眼心镜挡着，别忘了六郎的盘龙枪是宝刃啊，当时扎个痛心痛。杨景阴阳法一合，啪把死尸挑到马下，他的弟弟白天竹又上了，打了没有三次阵，也死在了杨景的枪下，番兵慌往前一败。焦赞乐了，哎，军兵弟兄们，那边有桥，快从这儿过哟。军兵们得了信儿，呼噜呼噜都从这边过。等过了这道桥，走了没有二十步，前边又一道壕沟拦住了去路，对面有番兵把守。孟良一看生气了，嘿嘿，又个沟，下边还有人呢。行了，我把你们都烧死了得了。他把火葫芦摘起来了，啪啪啪啪打了四下，弹出四个硫磺烟硝丸，打到了沟底下，碰到军兵的身上，噗，火就起来了，吓得这些个番兵哗往旁边躲。交代说，多打点，都烧死就完了呗。哎，你懂什么老焦，我这葫芦里就不多的药丸，我舅舅说了，就这些药丸打净了就不给我了，那都打不着火，少着点吓唬吓唬就得呗。嗯，那也过不去啊。六郎说，别忙，我再想想。哎，对了，到了第二道沟，右边有桥，来往这么去，晃又折到右边。刚到这儿，一员番将在这把守，孟良到近前，一个剃排骨大斧子一抡，给个腰断两截，随后哗又冲进去了。这阵就听着周围四面炮响啊，当，是当当，伏兵四起，呼啦一下子把三个人困在当中。这哥三个开始是抱团在一块杀，后来三个人杀散了，杨六郎被困在重围。被着番兵围个里三层外七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杨六郎虽然猛，可是一挑枪怎敌上百的人呢？刚把这些人打败了，又上了一帮，所以怎么地也冲不过去。六郎是真着急呀、啊！听听各个镇内金鼓齐鸣，杀声震耳，铁来号角闷闷是响，自己这个镇要打不开，不是耽误事儿吗？杨六郎心里明白，杀到将台下就好办了，可是冲不过去。他带着这两员将啊，太窝囊了。孟良交战光咋呼，没真能耐。两人一个抡斧子，一个摆大枪，哎，谁敢过来，过来要儿子狗命。这些班兵都不过去，但是他们两个也动不了地方。镇主马子林高兴了，坐在将台上一看，嗯，被困了。再过一会儿，这三员大将不打自败。马子林正高兴呢，突然在身后来了一个人，手中青刀噌 就上了将台。谁呀？杨四郎。杨四郎就被困在白虎镇。原来在将台下有几座帐篷，杨四郎就被软禁在一个帐篷里，给吃给喝可不让出去，每天有两人陪着，实际是看着他。四郎在这呢，每天都可以听见操演人马和疆场的杀声，只是走不了。坐在帐篷里想老娘肝肠寸断，望代州两眼欲穿，可就是走不了，因为太后给马子陵一道旨意，四郎要是抗旨就杀，他要出阵你可调动阵中的兵，叫他死在白虎阵。杨四郎不走倒不是怕死，他盼望能够打开阵居家见面，直到现在音信皆无。今天白虎阵一乱，四郎可坐不住了，问看着他的将官外边谁打阵。军马，外边大旗上写的是杨字，大概是杨景吧。输赢如何？被困在重围，我们要胜了。那我看看去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后说了，您夺得回京转意就可出战，现在可不行，没有旨意。四郎一想，我六弟来了，我还在这看着呀，我得走。他站起来了，这两人一来，您别走啊。四郎是真急了，两巴掌把这俩小子打了一溜滚啊。四郎往前近身，踩住一个小子的脖子，伸手蹭把他腰刀给抽出来，随后冲出帐篷。这两个小子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跑了这还了得，他们在后边随后噔噔噔就追出来。此时杨四郎出来一瞧，离他这有半里地，在高坡的地方有个石头搭着将台，两丈见八，三丈来高，上边有桌椅，马子陵坐在上边，眼前摆着五色灯，手里拿着灯正在晃呢。四郎再往远处看，阵中灯火通明，翻兵翻将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杀，后边还有两员将被困，进阵的军卒死伤大半。四郎想，怎么办？我六弟遇难了，我能看着不管吗？想当初金沙滩一战，我父亲我的哥哥全没了，我苟且偷生在北国又待了十八九年呢，我不够老杨家人，今天我应该立功赎罪，给他们帮帮忙。怎么帮忙？他扭头一瞧，将台后边有一阵阵台阶，到上边把马子陵杀了，此阵就算破。对，想到这儿，那顺着台阶可就上了。那刚一上台阶，在身后嗖嗖飞来两只冷箭，这是刚才看着他那两个人射的，有一只砰正射在四郎的腿上。杨艳辉疼得一咬牙，差点摔倒，又一挺身蹭来到马子陵的身后。等马子陵发现了身后来人了，四郎双手举刀奔着马子陵唰砍了下来，马子陵一声惨叫，人头落地。杨艳辉还想过去救杨景呢，但是心有力不足了，周围啪啪啪啪啪一阵的乱箭，杨四郎被射倒在将台旁。马子陵一死，大阵乱喽，番兵纷纷后退，杨六郎杀出重围，救出焦梦二将，然后继续往前进兵。暂且不提，再说玄武镇。玄武镇由和庆领着孟定国、焦廷贵带着一千名军卒往里冲，当武镇的镇主王子初，副镇主韩冷和黄凡，韩冷是韩昌的儿子，有十员副将。何庆领人刚往里冲，迎面正碰上韩冷。韩冷这小子力大无穷啊，手中一条禹王槊跟何庆打了个平手。老将黄凡和孟定国、焦廷贵站在一块儿，兵对兵，将对将，打得不可开交，站了足有半个时辰。就在这阵儿，杨宗峰来了。宗峰到这儿，一来是等着黄凤仙找黄凡，另一个为救杨八郎。八郎就在这个阵里，等宗峰冲进来，有两员三将摆兵阵来扎宗峰。宗峰 把独龙脊抖开了，啪啪啪几下子，这两个人全带伤了，磨头就跑。随后杀兔重围，把何沁救出来。他想找江八郎，刚一握身，寒冷拦住了道路。寒冷一看是杨东风，可就愣了。
0: 哎，你不是麒麟子兄弟吗？
1: 他俩是两仪弟兄，寒冷是大公主文静生的，东风是二公主铁镜生的。东风说：“寒冷啊，我现在归宋营了，来接我八叔出来，你快闪头道逃命去。”
0: 那可不行，死也得守住玄武阵，我爹说了，阵在我在，阵要丢要我脑袋。我说麒麟子，你快躲开。
1: 嗨，我能走吗？
0: 我还为我叔叔的呀。要这么说，咱俩可就仇敌了。看硕不？
1: 于王硕打杨宗峰，杨宗峰不敢碰他的兵刃，怕被磕飞了，所以躲着打。有心用三皇剑削他兵刃吧，还不行。于王硕像个大拳头架，削不动。再把剑给崩坏了，所以两个人打个平手。哎，这个家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想到这儿，拉了个败事。寒冷随后就追，这个家伙举起羽王硕往前一砸，杨宗峰猛然一回身，来个败中取胜回马枪，噗，正点在寒冷的左胸。寒冷受伤败下去，杨宗峰擦擦汗水，刚想喘喘气儿，忽然身后呜，金风左响，东风一回身，知道有人暗算，八一点灯，一口宝剑扑空了。他一瞧，来的是个老道，长个阴阳脸，手拿七星丧门剑，斜挎个兜子，书中暗表，他乃是玄武镇的镇主，叫王子初，外号如意道长。
0: 完了，你也敢来破阵？
1: 说完，一个仙人指路，奔杨宗峰面门点来。这回宗峰看明白，老道是左手剑，这可厉害。你有剑，我也有剑，我是三皇宝剑呐！想到这儿，把大戟挂上，抽出三皇剑，往上一举，唰，一道寒光，把王子初吓坏了。哎呀，这是宝阵，俩兵刃碰上，我的剑就完了。吓得抽回宝剑，杨宗峰一近身，一个秋风扫落叶，直奔王子初的佛像。王子初马往前冲，往旁一闪，两个人交手在一起。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王子初左闪不灵，两口剑苍啷啷啷一碰，王子初的剑掉下了二寸。中锋以为这回

0: 边是鹿筋绒绳，中间是五金链，前边是两个钩，锋芒利刃，平时钩全着，往外一扔它就张开，碰上东西自然就勾回来，往肉里搭。要是一带链子是越抓越紧，要不怎么叫如意道长呢？就是冲这个暗器起的。杨宗峰举宝剑往下落，王子出的如意钩可就到了。宗峰一看不好，右脚一点凳，马往离火一扭身，针寸砰，如意钩正刮在宗峰的软肋下边。宗峰今天没穿铠甲呀，金钩一搭，肉皮可就破了。王子出一拉如意金钩，金钩没搭住一秃噜，可是从软肋到肚子给划了一道口子。王子初差点闪到马下，杨宗峰伤口鲜血直流，再深一点肠子都得够破呀。宗峰一看不好，手捂着伤口想往下带，那王子初收回了金钩，从另个军卒手里拿过一口刀来，来劈宗峰。宗峰没办法，摆剑结架相还，鲜血顺着指缝往下直流。大战能有十几趟，宗峰就觉得头重脚轻，眼前发花，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心里暗暗的念叨：凤仙呐，凤仙，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来晚了，怕见不着面了。此时四更都过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阵中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凤仙反喽！黄凤仙跨马轻刀杀进玄武阵，因为黄凤仙放走了杨宗峰，韩昌就拼命了。和着姑娘整整打了能有半天的功夫，直到天门阵炮声轰鸣，杀声大作，韩昌不敢恋战，他才撤走。他一走，这些兵将也无心再战，都散去，黄凤仙才跑进天门阵。你等他杀到了玄武阵也不容易呀，那么大的地面上哪儿找啊？杀了个三出三入，把别人都救出来也没找着杨宗峰，最后冲进敌群一看，正是宗峰。杨宗峰浑身是血，哎呀可心疼啊。宗峰，杨宗峰听见这一嗓子眼泪都下来了，看了黄凤仙一眼，兵刃一撤，眼前发黑，扑通掉到马下。王子初以为这是个便宜事儿呢，刚想下马来取宗峰的人头，黄凤仙就到了，妖道拿走，化道大刀一落，王子初人头落地，翻兵一乱。黄凤仙下了马，把宗峰抱到自己的马上，把剑捡起来，随后驮着他跑到无人之处小荒山前。他把宗峰放在山坡上，看了看伤，宗峰哭了，把自己的战裙撕下一块连在一起，把伤口给系上。宗峰，宗峰。一会儿杨宗峰醒来，微睁二目，看了看黄凤仙，又来找自己那口宝剑。凤仙把剑给他送到手里，将军你觉得怎么样？都怪我来迟一步，叫你受伤了。杨宗峰微微的一笑，凤仙，你我三次见面算是巧遇啊，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只说是打开天门阵救出我父亲，你我再成亲。现在看来我等不到那天了，你弟这口三皇剑收起来吧，我的剑请你转给我的恩师，今生你我不能成为夫妻，来世再相会吧。将军别说断头话，我把你送到镇外养伤去。我不行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战马威武，铃声音响亮，有人高喊：凤仙丫头，快跟我见萧太后请罪去。凤仙战身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黄凡。杨宗峰问：谁来了？我爹来了，你等一会儿，我劝他归降。凤仙站起来紧走了几步：爹，天门阵大势已去，你该及早找出路。我已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要到宋营去，我的生身娘还在代州城等您呢，你老人家快悬崖勒马吧。黄凡大骂：无耻的丫头，你敢干这种下贱的事儿，人都叫你丢尽了，快把那个崽子给我杀死，跟我走。不行，
1: 啊，我要把他送走，如果你再逼我，可别说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了。当初你老人家就不该贪生怕死，挥刀避剑，献城投降，如今还执迷不悟，我可不能跟你挨骂呀。奴才，你真大胆，我非杀死那个姓杨的不可。你敢？
0: 黄凤仙真急的把剑亮出来了。
2: 嗯，好
0: 好好好，你敢跟为父动兵刃，那我连你都杀。说完把刀往前劈，他想啊，吓唬吓唬他的闺女。凤仙今天也真生气了，爹呀，你太不通人情了，那边人都要死了，你还逼我呀。说完宝剑往上苍狼一迎，黄凡的大刀被削掉一个锅。
2: 啊，你敢还手？
0: 就在这阵，宗峰少气无力的喊，凤仙凤仙。吓得凤仙急忙回来，来到宗峰的身边，再看杨宗峰面无人色，抓住凤仙的手想起来，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张张嘴没说出声，口眼一闭，头一歪，绝气身亡。凤仙都要吓死了，
1: 啊，宗峰宗峰，将军你走了，扔下我可怎么办？
0: 世上人再命苦，谁像我呀，从小无母盼到终身有靠，将军又走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擦擦眼泪，转身看看黄凡，爹呀，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一家子走死逃亡，你老好好的当官吧。他一回身扑到宗峰的身边，将军慢走，奴随你去了。宝剑横在脖下，自尽身亡。这回黄凡可傻了，
1: 啊，丫头凤仙！
0: 他正喊呢，身后过来一个人，
2: 哎呀，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呢，逼死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别走了。
0: 说完，嘣，一棒子把黄凡给打死。谁呀？小矬子杨宗尧。杨宗尧和杨宗英打金童镇。金童镇离这紧挨着，大阵一破，他跑这边来了，正碰上凤仙自杀，这才打死了黄凡。他把两口剑收拾收拾，
2: 哎呀，走啊，找元帅去。
0: 他走了。再说穆桂英、王兰英在青龙镇听信儿，各地纷纷来报喜。白虎镇打开，玄武镇已破，罗汉镇、桑门吊客镇都已破了。大刀王怀女说，行了，媳妇，这一百单拔阵可破了一半了，咱们该打主阵了。桂英说，对，主阵要破，那些阵不打自破。桂英点头，叫中军传令，告诉打开阵的军卒打走战场，主将都奔玉皇阵。随后高喊，众将官随本帅攻打玉皇阵。这些人呢都憋坏了，别的阵都打了多半夜，快完了，就剩我们了，快点走吧。穆桂英、王怀女等来到阵门，抬头一看，杏黄泽大旗，青火焰，白月光，上书玉皇阵，有两杆门旗左右飘摆，里边雾气昭昭。桂英知道这种雾气闻上就昏迷不醒。随后穆桂英拿过降龙木，头一个冲进阵门。据说呀，降龙木一举，这种的毒气自然消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讲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宗教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呢，我可也没考察，我呢也就是按照这么说的。再往里走一看，正中间是镇眼将台，四周围有围墙一丈五，里边的房子和帐篷，这是各镇镇主休息议事的地方，也是保护镇台的。正中间的镇台两丈六，上边立着木杆，这个木杆有一篓多粗，三丈多高，在两丈多高的地方有个方形的吊斗，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吊斗里边能站四五个人观阵，按照东南西北每人各站一方一角，因为天门阵呢属他最高，外边一有动静，吊斗上四个观阵的就看见了，先发信号。在旗杆

顶上有两盏天灯，是用绳系到上边的，一红一绿。平时要没事绿灯亮，要是有打阵的，红灯亮。红灯一亮，大阵的人就都看见了，都准备好了，哦，有打阵的。然后你再看雕斗观阵的给发信号，白天晃旗，晚间有灯，按照东南西北。要是南门进兵，就晃红旗，贺举红灯；西门进兵就是白旗，北门黑旗，东门青旗。要是奔中间杀，就是黄旗。所以别看一百单拔阵这么多人呢，调度有方，总阵主老道颜荣。颜荣在哪呀？就在将台的旁边，这块修了个庙，里边供的是玉皇大帝，意思是玉皇大帝在这助阵，有神仙保护，谁也打不开，用这种迷信来糊弄军卒，替他们卖命，所以起名叫玉皇阵。颜荣就在庙的旁边有个屋子，吃住都在这寸步不离。今天大阵一乱，颜荣心里有些害怕，但是表面上不在，又一想，王兰英穆桂英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贺恨绿来送信来了，说不可轻敌，接着小阵被打开了好几个。颜荣害怕，告诉观阵的，你晃灯，小雨败兵败将都往玉皇阵去。此时穆桂英杀进阵内，往里一冲啊，就看荒草堆里、树林里、石头拉子后边，啪啪啪，埋伏的伏兵往外射箭。穆桂英、王兰英、崔金令摆动兵刃，拨打凋零，打上的宋兵也往这聚，整个军兵就聚在了玉皇阵。简短截说，穆桂英刀削三芒，王兰英力战四杰，崔百策木铜木铁把前面有陷坑翻板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大队长驱直入，一番的混战就打到围墙下，要攻围墙可就快破阵了，但是围墙过不去了，围墙的门全都堵死了，墙里边站着辽兵和颜荣的三百老道，换着班的趴在墙头上往外打暗器，弩弓要箭梅花针，所以宋兵往上一冲，哗就败下来。穆桂英一看要这么的伤的人太多了，他这地势太好了，居高临下一手难攻，这怎么办？别硬碰啊，都撤下来了。可是这边一撤呀，人家颜荣阵里的人可就都围上了，上边一晃灯，各阵的阵主残兵败将都聚到这了，决一死战，就把宋兵宋将包围在当中，最后啊连大刀王怀女都得过去参战，只剩崔金令保着穆桂英。桂英说这可怎么办呢？围墙攻不开，咱们到不了他这阵眼睛的雕斗前，这个阵就破不了啊。眼看人家人越聚越多，穆桂英想调兵调将可费劲了，派人各处送信儿去啊，那得什么时候啊，人家上边把灯一晃，各阵的阵主就都来了，你这人少啊。桂英明白，燕池时间长了，我就得全军覆没呀。桂英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围墙里汪汪一乱，打围墙的里边蹭窜到墙头上一个人，谁呀？正是任秉任堂会之子，叫任金童。任金童在玉皇阵守阵，他在哪儿啊？守的是后门。哪有后门？要不说老道颜荣又尖又滑，他也怕玉皇阵被打开，他跑不了。你看四周围都围着，从哪走呢？所以从打他建阵那天起，就从玉皇爷的座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这条暗道通到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因为颜荣拿任金童当心腹，就叫他在洞口把守。打玉皇阵的时候，任金童不知道，他在洞口呢坐着呢，待的时间长了，他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等到外边一看，鼓响如雷，杀声大作，他不知道怎么事啊，从暗道可就进来了。从玉皇爷的座位底下上来，一打听军卒，方知道穆桂英打玉皇阵攻不进来。任金童想，我出去给领路去。就这么，他把兵刃、马匹、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了，一回身，真巧看见他的死对头贺黑绿，就是那个王强。前者我不说了吗？韩昌叫贺黑绿到玉皇。

看着王强唰就一跌，王世禄在旁边看见了，冲腰刀往外一躺，啪把任金如的剑给磕开了。王强吓得一哆嗦，扭头一看，啊，任金鹏，你要干什么？老贼，我要替父报仇，你别装人了。王强一想，全完了，也抽出宝剑和王世禄俩打一个。周围军卒可乱了，可是伸不上手啊。就在这阵，王强捧剑奔任金童的小腹杀来，王世禄从后边举刀要砍，金童往旁蹭的一闪身，王强收招不及，这一剑扑正扎在王世禄的肚子里，把个王世禄疼得大叫一声，刀出手了。王强也吓坏了，哎呀，把自己人杀了。他一愣神，任金童的剑可就砍在了王强的膀子上，王强疼得想抽剑抽不出来，任金童又一近身，砰的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下来，老贼疼得在地下翻滚呐。任金童哈哈大笑，贺才绿，你也有今天，你小子在中原卧底20来年，害死多少人呢？江翠平死在你手，我爹死在你手，今天你是恶贯满盈。说完手起剑落，结果王强的性命。就在这同时，任金童受伤了，因为老道颜荣得了信儿，急忙赶到出事的地方，已经晚了。任金童剑也下去，颜荣宝剑也砍在金童的身上。任金童抽剑回身，他知道颜荣厉害，不敢恋战，快把穆元帅领进来，所以他噔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围墙上趴了不少往外射箭打毒药丁的军卒，任金童的宝剑啪啪啪一挥，吓得当兵的叽了咕噜噼的扑的从凳子上全掉下来，有的带伤，有的死，有的跑的。任金童抖身一扒枪头，上了凳子，冲着外边高喊，穆元帅从这块进来。话音未落，颜荣赶到，一剑扎在任金童的后胸。他这一喊，外边的纵兵听见了，急忙告诉王兰英。王兰英说，哎，那好，我过去，快给我准备个大盾牌。王怀女左手拿着盾牌挡住了身子和脸，然后马到围墙，两脚甩蹬站在马背上，蹭一纵身跳上了围墙，大喊一声，是跳到院内，宝剑一挥，吓得军卒纷纷后退，后边军卒也跟上来了。老道颜荣杀死任金童，不敢在这恋战，从暗道出来了，在外边上了梅花鹿，拿着插条杖要拼命。现在半边围墙抢下来了，但是阵中越打越凶，北国的番兵番将全往上涌。桂英一想，这怎么事啊？猛然一抬头，哦，看见吊斗上的红灯了，那个天灯，毛病在这儿啊！这是人忙无智，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把它射掉。穆桂英摘下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了天灯，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啪灯灭了。这回啊，阵可乱了，因为平时是绿灯有事红灯，今天红灯绿灯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有四个摆旗呢。桂英又抽出箭来，啪啪啪连射三箭，那三个人也趴下，剩一个了。这一个一瞧啊，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快跑吧，出溜从上边下去了。穆桂英连射四箭，用力过猛，就觉得腹内一阵的疼痛呀。小孩问声，哎呀，我的冤家呀，你早不生晚不生，怎么这阵儿你要降生？这可得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开。桂英没敢惊动别人，都在忙呢，一拨战马直奔旁边树林。这个地方还挺地界，旁边有块石头，桂英想下马歇一会儿，哪知道就在这阵儿，老道颜荣出来了。颜荣一眼就看见穆桂英，只见桂英脸色苍白，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那意思想找个地方歇歇。颜荣乐了，哈哈，穆桂英啊，这回你忘

拿走，我花费3年的心血摆下的天门阵呢，叫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破了，丫头哪里来？说完马往前进，顾京一看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得怎么办？喝出去了，咬牙忍痛，摘下大刀往前进身，呜一声奔颜荣皮来，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咔往外磕，震得穆桂英疼痛难忍，一松手刀肉就飞。颜荣哈哈大笑，这回你还往哪走？他又活起穆桂英。穆桂英一看不好，伸手抽出降龙木，使足最后的力气奔着颜荣呜一声砸起来。颜荣做梦都没想到这手啊，一扭身歪脑袋，稍微晚了一点，就在肩膀头带后背啪就挨了一下。使多大劲儿不知道啊，把个老道打的没起来呀，一张嘴哇大口喷血呀，梅花鹿驮着他就跑。没走出多远，正碰见大刀王魁女，一看颜荣过来，手起刀落，噗，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穆桂英这一下子使得劲太猛了，把颜荣也砸跑了，他也摔到地下，小孩落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杨文广。顾英顿掉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这时王兰英来了，哎呦，这宝贝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叫奶奶看看。说完把孩子揣到了怀里。穆桂英擦擦汗水，整铠甲，抖精神，十把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儿郎驰骋疆场。再看单兵单将东逃西散，慌忙败退。这正是琼英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金鼻魂，忠心保国杨家将，前仆后继立功勋，披肝沥胆洒热血，征杀疆场果超群，英雄业绩彰显。

0: 上文书讲到，
1: 乐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环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2: 行了，就这么地吧。
1: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一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的？两人一打听，
2: 哎，我说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1: 啊，你是外来的吧？
2: 啊，
1: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2: 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1: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定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的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2: 二哥快走快走。
1: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定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定武，他能去杀谢定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锦之错，哪能叫兄弟敌偿罪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扣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啊，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书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罪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呀，把杨六郎退去，杀了。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先斩官？” 王强讨旨，
0: 老臣冤枉。
1: 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哼，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呀、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

0: 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扣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快请，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交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怒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
1: 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太君，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常，行不行呢？
2: 嗯，去吧。
1: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假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一米罚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
2: 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
1: 孟良交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
2: 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哟！
1: 当兵的不让进呐、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挤！
2: 怎么的？
1: 来看六哥的，我们是边关大将。
2: 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1: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哎呦，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2: 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
1: 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了。
2: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1: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吗？”
2: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1: 那是谁干的？焦赞一拍胸脯，
2: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肺腑发掌？
1: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
2: 焦贤弟啊，你疯了？嗯，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
1: 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
2: 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
1: 柳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骂一个答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2: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1: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3: 什么事儿？
1: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2: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1: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2: 有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哥挨刀吗？我去。
1: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2: 有啊。
1: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面君，喜出杨六郎。
2: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废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
1: 那可又一样啊，到这金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2: 那哪能呢？
1: 嗯，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2: 嗯，行。
1: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牙六郎。
2: 嘿嘿，老兄儿，你真有坏道的。
1: 什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2: 行，就这么地了。嗯，我找王强去。
1: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雕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光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笼牢御审。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2: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1: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2: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丁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3: 得了，把我六哥放了路，我给他第一场罪名都算了。
1: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证？
2: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1: 那诗句你能记得？
2: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1: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

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你怎么杀的？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呀，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娇子，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杨万岁，老臣有安王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颖，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颖，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了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访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啊？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哦，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真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浦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

我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远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弟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弟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胸不正臣投外国，腹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

0: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刁旦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
1: 快回边关去吧。
0: 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
1: 哼，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桃都给宰了，
0: 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
1: 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
0: 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
1: 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
0: 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
2: 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

0: 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
1: 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
0: 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押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
1: 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
0: 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
1: 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
0: 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想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在兵发中境走。
1: 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望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化符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没对呢。
0: 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向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
1: 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
0: 万岁，请想，新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看见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牢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金吾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吾被活活里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吾，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党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吾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未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吾家当丫鬟被姜吾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轻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

0: 子醉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得泣不成声。柴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
1: 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
0: 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骏马搭着伴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就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五十里呀、六十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他 太阳像火伞一样。

营里跑来十几匹战马，这十几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场，扛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出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呢。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根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呀？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着。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包料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钉金钉。门上兽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挂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吹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府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呸，王爷旨意下，叫配军杨景投堂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张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国

恩，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呢，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用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

上回书说到杨广用鸩酒毒死了亲哥哥杨勇，命自己的亲信张衡刺死了开皇天子杨坚，杨广终于当上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因为杨广五十登基，所以六部九卿八大朝臣文武百官提前进宫，在这恭候着。满朝文武在朝房候等，到了午时了，龙凤鼓响，景阳钟撞。杨广沐浴更衣之后，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准备完毕了。杨广要登大宝了，前边是靖边开路，紧跟着是24个太监，手提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香烟缭绕，锐气千条。在杨广的身后，左右簇拥着太监宫娥，是全副的銮驾，金瓜乐府朝天凳，执掌权衡，刚格宁静。武士是前仆后拥，保着杨广就走到了八宝金殿。上殿之后，杨广在丹池之下行了3叩9拜之礼，拜完殿了，走上龙台，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百官一齐跪倒，大家见驾，拜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杨广高兴啊，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吧，谢万岁。这文武官员才站起来，文东武西归班站立。杨广春风满面，众位爱卿，我父王病已甚久了，经太医调治无效，不幸在昨日某时三刻龙归沧海，御驾崩逝，先王遗诏让我杨广继承父志，因此我今日登大宝，掌管我父亲的隋朝江山社稷，追称父王庙号为隋文帝，从明年起改年号为大业，朕就是大业天子，朕是先颁喜诏后颁忧诏，喜忧两诏遍行天下，无奈皇兄杨勇不幸病逝，朕追封皇兄杨勇为房陵王，所有我朝文武百官原职不动，每人进爵一级。呼啦一声，文武百官全都跪倒磕头谢恩。接着这位杨广要把帮助他谋攻篡位的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进士张衡这伙乱臣贼子是加倍的封赏，最后呢就以谋逆罪诬陷兵部尚书当朝驸马柳树，传下旨意把他发配岭南，跟他的爱妻兰陵公主就断绝了。杨广高兴极了，众位爱卿，朕初登大宝，仰仗众卿辅佐，就请你们书草诏表示同心竭力帮我杨广共同治理天下，这文武百官保杨广必须在这草诏上签名。大部分文武官员早就让杨广跟手下人买通了，大家伙齐声说，臣遵旨遵旨。挨着个的签字啊，所有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杨广就准备散朝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在金殿之外有人斗丹田高声喝喊，对，昏君且慢散朝，老夫来也。金殿上文武百官跟昏君杨广都大吃一惊，大家顺声音一看，可把杨广吓坏了，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忠孝王武建章。这位老王爷年过七旬，须发洁白，只见他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持哭丧棒，浑身颤抖，步履艰难，一边哭着一边喊着，迈步走上金殿。大家一看忠孝王武建章，全都明白了。武建章这个人在朝中是举足轻重的。想当初在北周的时候，武建章就跟开皇天子杨坚同殿称臣，两个人决心建立隋朝，统一南北，革除弊政，因为志同道合，就结为金兰之好，称兄换弟呀。开皇天子在隋朝开国之后，封武建章为忠孝王，为了一统大隋江山，靠山王杨林南征北战，哪一次武建章都是副元帅，而且在两军阵前立下战功，为隋朝一统江山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在朝中的文武朝臣当中，众位王爷当中，那忠孝王武建章是首屈一指的呀。杨广心说，这老爷子今天他怎么来了，而且披麻戴孝。杨广心说这件事要坏呀。杨广心里琢磨呀，朝中许多老臣对我今天登基是心怀不满，这武建章是先王的重臣，今天这老爷子要是在金殿上一折腾，把这些老王爷全都挑动起来，说不定我杨广这皇上就做不成啊。看起来这件事儿我不能硬往下压，嘿，甭管你武建章老爷子发多大的火，你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我杨广忍着。我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之上，我为君，你们是臣。我先把你这口气儿能顺了，有什么话咱们散朝以后再见。杨广这么想，文武百官也琢磨呀。这文武百官当中，凡是跟杨广一伙的，可都替杨广捏着一把汗，知道今天这事难办。一本正直的老臣，可都为忠孝王武建章揪着一把心呐，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不知道昏君杨广如何对付这个老忠臣。咱们再说忠孝王武建章来到金殿之上，看杨广都不看，冲着西北仁寿宫的方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放声痛哭：我那屈死的先王啊！忠孝王是哭声阵阵，撕人心肺。杨广一听，好啊，我今天登基，大喜的日子，好啊，你这个老头子当成何朝的文武官员，痛哭屈死的先王。杨广挺阴呐，他装没听见，手扶着龙书案，满脸陪笑：老王爷，我父王久病归天，就是太医也没有回天之力呀。老王爷，你也不要过于悲痛，您节哀吧，当心哭坏了身子。今天是朕登基继位的大喜之日，我看您老人家还是脱了孝服，换上朝服，一同庆贺吧。忠孝王武建章止住哭声，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杨广：这是何人在跟本王说三道四？杨广心说：这可是我的八宝金殿呐，我是皇上，你不但不认识我这皇上，还问我是何人敢跟你这老王爷说三道四的。杨广是强压怒火：老王爷，这
真是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杨广。武建章听到这儿，腾腾腾上前走了几步，用哭丧棒一指昏君杨广。哦，是我老眼昏花，看不见什么当今万岁，我只看见一个盗国害民的乱臣贼子，衣冠禽兽。呵，杨广一听这老小子开骂了，杨广气往上撞，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想传旨把武建章推出斩首。杨广又一想，我可不能斩呐！我头一天当皇上就诛戮老臣，我这皇上还想不想当啊？杨广想到这儿，转怒为笑，他又坐下了。老王爷，请你暂息雷霆之怒。我知道，您跟我父王情同手足，是金兰之好。朕如果有什么行为不检点之处，

0: 就请老人家您当面赐教。杨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就是骂吗？我让你骂够了，等你骂完了，我让你拿出证据来。嘿，我在仁寿宫所做之事早已然严密封锁，销踪灭迹了，谅你武建章也拿不出证据来。纵然是有些个太监宫女他知道内情，他们也绝不敢冒死出来作证。武建章啊，武建章，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嘿嘿，到那时候我再打你个辱骂天子、欺君罔上之罪，就把你押入天牢，然后开刀问斩。到那个时候，我看这些老臣们还能说什么。没想到武建章一听杨广这话软中透硬，武建章用手捋银髯，一阵冷笑，哼，昏君小儿啊，哈哈哈哈，杨广啊杨广，常言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做了坏事，你就休想不让别人知道。今天我武建章喝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要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说一说你昏君的罪恶。你竟敢拉着朝中的一帮奸臣去蒙哄孤独皇后，你当上了太子，而且在御花园调戏你的亲妹妹，害得琼花公主跟皇后自尽呐、这宫廷之上尽人皆知。这且不论，单说昨天在仁寿宫发生之事，我武建章有三事不明。杨广啊，我来问你，如果你回答得上来，那么我当面书草诏，保你稳坐龙庭。嘿嘿，你要回答不上来呀、你就给我脱下龙袍，换上孝袍，跪在先王灵前去请罪。哼，杨广鼻子里头哼了一声。我说老王爷，琼花公主的事，那是有人要加害我杨广，老王爷可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呀。昨天仁寿宫你有什么事不明，你只管当面讲来。忠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往西北一点，杨广啊，昨天仁寿宫里万岁爷真是因为久病不治，冤家宾天吗？哎，老王爷，难道我父王离开人世还有什么虚假不成吗？我父王昨天已然病入膏肓，人事不知了。既然如此，老夫问你，为什么昨天凌晨你的亲随进入万岁的寝殿，没有一时就见血溅围屏，听见万岁爷一声惨叫，你这不是派人弑父，又是何为？小儿你给我讲。哎呀，杨广一听大吃一惊，感情这老家伙全都明白，全都打听清楚了。杨广强作镇静，哎呀老王爷，这纯属谣言，老王爷你不要轻信。哼，这弑父之罪谅你也不敢承认呐、老夫再问你的第二件事，老王爷请讲啊。杨广，老夫问你，昨天你派人飞马进京，召废太子杨勇火速到仁寿宫，在酒宴之前谈了几句话，杨勇就七窍冒血死于非命，你这不是真凶又是何为？
1: 哎呀，老王爷，这是无稽之谈。昨天是我父王急召杨勇来见，现在有父王亲笔署名的诏书在此，杨勇进宫伤感过度，突发暴病而亡，这不干我杨广之事啊。
0: 好，以你所讲，这又是无稽之谈。我再问你这第三件事，杨广啊，老夫问你，昨天你趁着万岁爷病危之际调戏宣华夫人，当天夜晚就宿在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子淫父妃，乱伦败绩，难道说这也是谣言不成吗？我说忠孝王武建章啊，哪有这样的事啊。小儿杨广啊，你欺娘弑父震兄三件滔天大罪，事实俱在，神人共论，你给我滚下龙台，到先王灵前谢罪。忠孝王武建章问完了三件事了，又冲着仁寿宫方向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放声痛哭。先王杨广坐在龙书案后面沉如水，用手一拍龙书案，啪，手指着忠孝王武建章都胆大武建章，朕念你是父王故旧，在文武百官面前让你三分，没想到你倚老卖老，不识时务，竟敢在登基大典之上披麻戴孝，摇虫鼓蛇，你是无中生有啊！你敢辱骂孤王，方才所举三事既是件件事实，那么你可要当着文武百官拿出真凭实据，如若不然，别看你是开国的老臣呐，我也让你脱下孝衣，换上囚衣，治你个灭门之罪。听昏君杨广这么一说，这文武百官当中那些忠正贤良之臣都替老爷子捏了一把汗呐。不错，大家全有耳闻呐。老爷子说这三件事确实是真，可是大家全都瞧着忠孝王武建章，那意思老爷子您上哪儿去拿这真凭实据去呀？没想到忠孝王武建章面无惧色，仰天大笑，哈哈，有道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孝儿杨广，你要问这证据吗？我是件件都有。哎呀，文武百官一听全愣了，心说老爷子上哪儿拿证据去。杨广用手一指，武建章，既然有证据，那么你先说说我杨广弑父的证据何在，你跟我讲。杨广为什么敢这么说？他知道血染的玉榻，血染的围屏，我已然让张衡焚毁了，这是物证没了呀。人证，嘿嘿，只要你武建章说出了是谁泄露了机密，用不着等他上朝廷作证，我先派人把他杀了，我看你怎么办。他万也没想到啊，武建章从容不迫。杨广啊，你不是要你弑父的证据吗？好，这证据就在老王万岁爷的身上。杨广，老王昨天刚刚宴驾，并没有举行殡葬大礼，老王的龙体还停在仁寿宫大宝殿的子宫之内。杨广，你敢不敢带着文武百官到仁寿宫前去瞻仰老王的遗体？
1: 杨广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0: 武建章往前走了两步，杨广，杨广，我再问你，你既说杨勇暴病而亡，他的尸体埋在何处？
1: 啊，我的兄长杨勇埋在仁寿宫宫院之内。
0: 那好啊，要这第二件物证吗？我们一起开棺破业。
1: 这忠孝王武建章把昏君杨广问的是张口结舌呀，他敢开棺验尸吗？这一验就全露馅了。
0: 他想马上把这话题给岔开。武建章，你胡说，我夜宿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又有什么证据？好啊，你既然问我，你即刻传旨宣宣华夫人上殿，当着文武百官是一问可知。
1: 哎呀，
0: 杨广一想，坏了，这个宣华夫人她含羞忍辱屈从于我，要是真让她上了八宝金殿，她羞愧难当，一头要碰死那还了得呀。就在这时候，武建章又问了一句，杨广啊，你既无妻娘之意，那么你现在又要把宣华夫人置于何地呢？
1: 这个杨广心里这骂呀，这可老不死的，我杨广刚要纳宣华夫人为妃，还让这老不死的给猜着了，好厉害呀。
0: 昏君杨广如何对待老忠臣武建章，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忠孝王武建章在金殿之上指出了昏君杨广镇凶弑父欺娘三大罪状，杨广跟武建章要证据，没想到不但没难倒了武建章，反而让武建章把昏君杨广给问倒了。杨广是个极其狡诈的人，他眉头一皱，心生一计，把脸往下一沉。好一个武建章啊，你金殿之上胡言乱语辱骂朕，朕问你有何凭据？你硬要将朕的父兄遗体开棺破验，让宣华夫人上殿受辱，告诉你朕笃行礼教，哪能干出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呢？岂有此理！丞相宇文化及听旨。臣在。宇文化及轻轻往前走了几步，跪倒在地给杨广磕头。丞相，你可听见了？武建章以下犯上，谣言惑众，朕命你把昨天先王遗诏在金殿之上宣读，晓谕众卿，以正视听。臣领旨。宇文化及站起身形，这时候黄门官就捧出一个锦盒，宇文化及由打锦盒之内就取出了一份诏书，对着文武百官假模假式的高声朗读。他朗读的是一份假诏书啊，当然这诏书中说杨勇怎么不好应该废黜，又说晋王杨广怎么好应该继位。宇文化及就把诏书朗读了一遍。诏书朗读完了，杨广可有话说了：武建章啊，现有先王遗诏在此，你所作谣言不攻自破，你还有的说吗？武建章迈步走到宇文化及面前，既然有先王遗诏在此，容老臣请旨一官，自当服罪。宇文化及瞧了杨广一眼，杨广就跟这黄门官说：给老王爷看看。黄门官就把诏书递给了武建章，武建章接在手中仔细观瞧，瞧完了一扬手就把诏书还给了黄门官。武建章冲着文武官员抱拳拱手：众位，这是一份假的诏书，既说是先王遗诏，为什么不见先王的手迹？他转过身来，用手又指着昏君杨广：杨广啊，你刚才说昨天先王病重，已然病入膏肓，人事不知，可又怎么能写下遗诏呢？遗诏中既说跟杨勇隔断了父子之情，为什么昨日凌晨先王有亲属诏书急召杨勇进宫召见？杨广啊，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破绽百出，你瞒得了别人，难道还想瞒过老夫我吗？杨广一看假诏书也压不倒这位忠孝王，气急败坏了。好啊好啊，武建章啊，你竟敢说先王遗诏是假的。好，那么我问你，想当初先王昭告天下，废杨勇为庶人，立朕为东宫太子，你当时也在，那也是假的吗？杨广，废立之事自然不假呀，你勾结奸党，诓骗你的父王跟你的母后，诬陷太子，所以使先王铸成如此大错。我想先王在九泉之下
也将追悔莫及呀。说到这儿，武建章心有所感，眼泪往下流，先王啊，先王啊，悔不该当初啊。杨广气坏了，武建章，你不许再哭了，费力之事岂容你信口雌黄？告诉你，我杨广为什么能够成绩第一，因为我杨广有功啊，南灭南陈，北御突厥，我功高盖世，我爱民如子，德备天下。这几句话说出来，老爷子更气坏了，腾腾腾迈步走到龙书案前。武建章是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用哭丧棒指着杨广：好一个功高盖世、爱民如子啊！杨广，你是沽名钓誉。杨广，你震兄弑父，欺娘戏妹，阴谋篡权，像你这样的衣冠禽兽，你怎么能成为一国之尊？你能为天下之人做下表率吗？啊，嘿嘿，你杨广要当了皇帝，天下百姓是大难临头。杨广气坏了，一拍龙书案，啪，不许你再讲下去了。你不让我讲，难道就能堵住我的嘴吗？小儿杨广啊，你不提扫南陈还则罢了，提起扫南陈，我再说你的一件大罪。扫灭南陈是先王决策，你不过是个挂名的行军元帅呀，你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啊。说到这儿，武建章把声音放高了：众位文武朝臣呐、当初扫南陈在破城之时，这个昏君杨广让高颖留下陈后主的两个宠妃供他取乐呀。老元帅担心妖姬祸国，传下命令把陈后主两个宠姬杀了。为了这件事儿，杨广对高颖一直怀恨在心。杨广啊，你竟敢在先王跟皇后面前尽下谗言，把老丞相高颖削职为民，你假造童谣，借先王之手杀死了左仆射李浑，赶走了唐国公李渊，今天你又把柳侍郎发配岭南，隔断他们夫妻之情。杨广，你想一想吧，你坑害了多少忠臣良将。今天我也知道要轮到老夫我了，告诉你，我不怕。这个老爷子越说越生气，气往上撞，脸色发紫，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高高举起了哭丧棒。今天我要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扯下龙台，替先王管教管教你这个畜生。杨广也确实气坏了，浑身力都，体似筛糠，面白如纸。众位爱卿，你们还不上前拦住这个反贼吗？一些文武官员赶紧走到龙书案前，拉住了钟孝王。这时候宇文化及迈步往前走了，因为宇文化及半天没说话，他这个人惯于看风使舵，他知道今天杨广当皇上，许多隋朝老臣不服，我得先在旁边观察动静，看看风向再说。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
忠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直接奔着龙书庵后边的杨广去了。宇文化及能不说话吗？他往前一横，就挡住了武建章。我说，老王爷，今天可是万岁爷登基之日，你刚才所说的各条罪款，那纯粹是子虚乌有，不知道老王爷从何处听来，我身为丞相，倒要查出造谣惑众之人，查清楚，深究此案。武建章一看宇文化及过来说话，气往上撞啊，要搁别人呢，老爷子这气儿还小点儿。宇文化及一拦自己，老爷子是无名火起呀，宇文化及，你还敢说话吗？杨广所作所为都是你从中谋划，你跟杨广小儿朋比为奸，你们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我看呐，今天的金殿之上，可谓是上有商纣昏君，下有你们这助纣为虐的废众游魂之辈。武建章说在这，哭丧棒举起来，就奔着宇文化及的头顶砸来了，唰！老爷的心说，我先把你打死，解解心头之恨再说吧。宇文化及一看哭丧棒奔自己打来了，往右边一闪身，他稍微慢了一点，这个哭丧棒整打在他的象雕之上，象雕给打歪了，这左边的沙毛翅也掉了，往过一滑，正好蹭到他的左额角，刷的一下，这血就流出来了。有些官员胆小，吓坏了，有着胆儿稍微大一点的上前拦住了老爷子武建章，老王爷，老王爷，您息怒住手吧。宇文化及扑通一声跪倒在金殿之上，冲着杨广就哭，万岁呀，你快给老臣我做主吧。杨广一看宇文化及丞相满脸是血，帽子也歪了，纱毛翅也没了，宇文丞相，今天万也没想到你替朕受到这样的侮辱，哎呀万岁呀，臣受屈辱是小，万岁您的皇位是大，臣有言相见。好，丞相，请你速速奏来。万岁呀，据老臣所想，朝中的老臣有很多位，如果他们都像忠孝王这样对待您，恐怕万岁您的江山就坐不稳了。车要拦就拦头一辆，万岁，将来这事儿可不好办呐，还请万岁爷您三思。宇文化及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他这是告诉杨广，等于发出警告，那意思，你现在要是不给忠孝王武建章治罪，那么这几位老王爷可都要动怒啊，您这皇上恐怕要当不成。杨广当然知道宇文化及这话里的分量，杨广一拍龙书案，啪，来人呐，忠孝王武建章辱骂朕，将他给我上绑。武建章一听暴跳如雷，高声喊嚷，我看你们哪个敢绑老夫。金殿上有武士，既然皇上传下旨意，这金殿的武士就应该过来绑忠孝王武建章。但是这几名武士一看武建章义正辞严，正气凛然，把昏君杨广给骂了，而且骂得很对，把奸相宇文化及也打了，打的正是地方。大家心中佩服，谁也不愿意上去绑这位老王爷。可是不去，皇上旨意已然传下来了，
你要不绑就是抗旨不尊呐、啊。这些武士慢慢往前走，挪半步就瞧瞧杨广，盼望着杨广再传下口旨，别绑这位老爷子。吴建章一看，哼，转过身形，一缕银然是哈哈大笑。昏君杨广，你来看！猛然见他转身形，用手一托满口的银然。小儿杨广，我吴建章七十有三，须发皆白呀，我还能再活七十三吗？啊！常言说得好，杀身以成人，舍生以取义。我武建章是活腻了呀，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数说你的罪恶。告诉你，我就是为了召唤天下有胆有识之人吊民伐罪，为我那屈死的老先王报仇，为被你残害的忠良血恨。

往后一背，来来来，你们绑吧。文武百官明白了，这位老爷子纯粹是玩命来了，同情武建章的，本来想过去给老王爷保一本，一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再说杨广残暴不仁，又在盛怒之下，谁敢替忠孝王武建章暴躁啊？谁过去也是白白的送死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怨言。这些武士们一看武建章扶绑了，才过来勉强的把老王爷给绑上。绑上之后，武建章仍然是骂声不绝。杨广这脸上这叫难看呐！武士们，让武建章骂，今天就在金殿上把他敲牙割舌，我看他还骂得出来，骂不出来了。把满朝的文武官员跟着金殿的武士全都吓坏了，敲牙割舌，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受得了吗？没想到武建章面无惧色，一甩银髯，金殿之上跑去老爷子一阵狂笑，一点声音都没有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想往前挪脚都抬不起腿来了，谁忍心把这位赤胆忠心的老王爷敲牙割舌呀？昏君杨广气坏了，来来来，快把武建章给我敲牙割舌，七杀阵也。他一看这武士们愣不往前迈步啊，杨广用手一拍龙书案，是勃然大怒，啪，胆大的奴才竟敢抗旨不遵，张衡何在？臣在。刺杀开皇天子杨坚的贼子张衡，现在已然被杨广封为礼部尚书了。听见皇上叫自己，张衡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杨广用手一指，朕命你速速派人把这几个不听话的奴才给我拿下，立刻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替朕出气，臣领旨。为什么张衡他敢接旨呢？因为张衡手下有人。杨广是做贼心虚呀，他就知道今天登基大典之上恐怕会闹出乱子来，事先让张衡派了一批的东宫卫士深藏凶器，就埋伏在金殿之下暗中保驾，防备这些老忠臣闹事。这时候张衡站起身形，把手一挥，十几名东宫的卫士蹭蹭蹭窜到金殿之上，就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抹肩头龙儿被绑了，往下一压。文武百官一看都愣了，忠孝王武建章破口大骂呀，好奴才，你们可以敲了我的牙，割了我的舌，你们要知道先王有灵，苍天有眼，你们的死期不远了。这时候张衡带着杨广的心腹卫士逼近了忠孝王，往上一扑，恶狠狠地把老爷子摁倒在地上，用铜锤就敲下了他仅有的几颗牙齿，把这牙齿磕下来之后扔到了龙树案前，又拿这铁钩子把武建章的舌头勾出来，用刀给割掉了。这种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老爷子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满嘴喷着血，他还是骂，但是这话就听不清楚了。杨广传下旨意，命人把武建章押下金殿。张衡带着人把武建章压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一问成都何在？镇殿将军
宇文成都赶紧

0: 跪倒在地，臣在。宇文成都，朕命你带着手下兵将抄查武建章满门家眷，不得有误。臣遵旨。宇文成都站起身形，迈步走出金殿。宇文成都回到衙门，马上调动了500兵，他骑着马带着兵去查忠孝王武建章的满门家眷。500兵齐队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咱们奉旨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你们可一边走一边喊，声音越大越好啊。大家伙一听愣了，全都瞧着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跟随我不少日子了，都是我的亲兵，咱们是一条心，我让你们嚷，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嚷的声音越大越好，走得越慢越好。如果说吴府门中家人他的家眷要是有逃走的，你们可谁也不许拦，跑了的就让他们逃命去吧，最后抓住几个冲冲数，我能交旨也就行了。大家伙点了点头，没敢说话。宇文成都带着500兵直接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宇文成都为什么传下这样的命令呢？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我们的爬山之旅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了。当然一说到吉林市的话呢，还有一座山哈，就是朱雀山了。朱雀山呢算是奇石嶙峋、登高远眺的首选地了。如果说你想找一条有挑战性，然后能够让身上彻底出汗的，我觉得这个朱雀山绝对是首选的，而且呢风景还是绝美的。那说到朱雀山呢，也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了，是俯瞰松花江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呢山势比较陡峭，而且呢其实景观也是栩栩如生的哈。那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趣味十足，中途呢还可以去逛逛博物馆。那沿着这个栈道攀爬的时候呢，穿行于石缝和密林之间，每拐一个弯儿，哎，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当然了，这条路线的设计呢也是很提神的哈，既有平缓的木栈道来过渡，也有手脚并用的陡峭石阶，而且呢专治各种想出汗想挑战的心哈。那登顶的那一刻呢，松花江如一条玉带蜿蜒而过，当然了整个吉林市也是可以看到，那所有的泪哎呀都值了。那朱雀山呢在吉林市的丰满区江南乡，那开放的时间呢也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也是根据冬夏不同来调整的时间。那节假日期间呢，山门口还会有市集，相当热闹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朱雀山门口呢还有一家多肉植物园，爬山回来之后呢可以买一小盆多肉啊，养在自己家里，超级的治愈。当然了，朱雀山的话呢建议游玩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的啊。那登山爱好者呀，想挑战自我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早出发啊，避开人流。那山顶风大，也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那山脚下的孟家村，哎呀，也是鱼餐一条街，有农家菜、铁锅炖、山野菜。当然了，4月份的开江鱼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古人讲养生三要素，睡眠第一，可见睡觉比吃补药还重要。清代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曾经说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从中医子午流注的角度来看，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 是胆经当令，阳气开始生发，此时必须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才能头脑清醒。而午时，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此时小休息片刻有助于养心。因此建议大家抓住这两个关键时间段，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保证子时的深睡眠。中午哪怕再忙，也争取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也能起到养阴的作用。别把熬夜不当回事儿，长期熬夜损耗的是身体的根本。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睡个子午觉，就是最省钱的养生之法。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5: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